秋天是生命中的一个顿号，它让我们从春夏的忙碌中抽身，也暂不用去奔赴冬的凛冽，得以在此刻审视内心，沉淀过往。就让音乐陪你好好生活。早上八点，你好，我是颜蓉，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1: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打开耳朵，让旋律先温暖心间。今天的音乐生活家从第一个音符开始，陪你来慢慢走进这个清晨。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往期精彩节目。以乐为伴，用心生活，你我都是生活家。

这一小节我们一同来聆听两支西方古典小品的童声合唱演绎，由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呈现。刚刚您听到的是莫扎特《魔笛》序曲的合唱版，原作是歌剧《魔笛》的开篇，充满光明与希望，童声的加入让它多了一层透亮的光泽。而接下来的这一首《轻盈还在，但是脚步更快了》，这是来自拉赫玛尼诺夫的意大利波尔卡合唱版，跳跃的旋律里满是少年的烂漫与朝气。从莫扎特的庄严到拉赫玛尼诺夫的俏皮，两首曲子同一种清澈，就像是小时候在夏天洗完澡后，皮肤上那一层还没有擦干的凉意。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来欣赏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中的经典选段。刚才听到的《让大家痛饮，让大家狂欢》是唐璜的独唱咏叹调，他吩咐仆人准备一场盛大的宴会，让大家喝酒跳舞，而自己则盘算着趁机继续寻欢。快速推进的音乐将人物放纵不羁的一面展露无遗，从第一幕的宴会喧闹走到第二幕，窗下的小夜曲悄然响起。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请走到你的窗前》，唐璜借着仆人的装束在女仆窗下轻声献唱，旋律轻柔而凄腻，一首热烈张扬，一首温柔假面，恰好是唐璜的两张面孔。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0: 刚开始接触歌剧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些有名的唱段大多叫咏叹调，可有时候又会听到宣叙调这个词，它俩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咏叹调和宣叙调都是歌剧中的演唱形式，宣叙调有点像唱着说话，是用来讲故事推进剧情的，它介于说和唱之间，有点像戏曲里的念白。咏叹调则是歌剧里最打动人的部分，它旋律优美，音乐性更强，一般用来表达人物内心的情感，常常是整部剧的亮点。在歌剧刚刚出现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明确区分这两种形式，早期的歌剧几乎都是宣叙调。宣叙调意大利语的意思就是朗诵，是一种半说半唱的风格。
1: Orsus, picciaci presto! Cosa vuoi? L'affar di cui si tratta è importante!
2: Lo credo!
1: È importantissimo!
2: Meglio ancora, finiscila!
1: Giurate di non andare in collera!
2: Lo giuro sul mio onore!
0: 17世纪，人们觉得光有宣叙调，歌剧还不够精彩，得有更好听的音乐，于是咏叹调就诞生了。总结一下咏叹调的新特点，那就是咏叹调不再侧重歌词，它更注重旋律，内容不是讲歌剧故事，而是抒发感情，伴奏经过精心设计，音乐结构也更为完整。随着歌剧发展，咏叹调越来越长，也越来越精彩，作曲家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才能，歌手们也能通过高难度唱段一展自己的风采。

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歌剧里，宣叙调和咏叹调分得很清楚。通常是先有一段宣叙调作为引子，接着才是大段的咏叹调。不过后来这两种形式开始融合，比如在德国音乐家瓦格纳的歌剧中，宣叙调变得更有旋律性，咏叹调也带有朗诵的感觉。这样一来，整部歌剧都变得更加连贯，更加好听了。精彩的歌剧故事也借着这样美妙的音乐，赢得了更多人的青睐。

0: 无论是行驶中的车辆还是停着不动的汽车，都有视线盲区。儿童的身形比较小，一旦不慎进入盲区，驾驶员没发现就会发生事故。一定要记住，平时玩耍走在路上都要离汽车远点，千万别跑到看不见的危险区里。
1: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刚才我们欣赏了民族管弦乐版《拉德斯基进行曲》，这首耳熟能详的老施特劳斯经典，到了中国民族乐队手里，焕发出全新韵味。铜管换成唢呐，弦乐换成二胡，打击乐加上鼓板，明快的节拍揉进地道的中式韵律，多了几分中原的热闹与豪爽。那听完了西洋经典的本土化换新，我们再来感受本土民间舞曲的管弦乐表达。

0: 刚才我们欣赏了中央民族乐团在红庄国乐音乐会上演奏的《舞之光影》。这首作品将民族乐器的丰富音色与现代节奏融合在一起，二胡的柔美，琵琶的清脆，笛子的嘹亮，在打击乐的推动下交织成一幅光影交错的舞蹈画卷。让我们继续跟随八音和鸣专栏来聆听民族管弦乐经典阿戏跳跃。阿戏是彝族的支戏，跳跃是当地极具特色的传统舞蹈。乐曲取材云南山野风情，以三弦笛子为主奏，把民间欢腾热烈的氛围凝练在旋律之中。
1: 在云南彝族地区有这样一句俗话，活着不跳跃，白在世上走。这句话所说的跳跃，就是彝族民间歌舞阿戏跳跃。

阿戏跳跃是彝族阿戏人最具代表性的歌舞形式，用阿戏语叫嘎斯比，也就是欢乐跳的意思。因为多在月光篝火旁起舞，所以名为阿戏跳跃。阿戏跳跃的音乐通常节奏明快，舞姿粗犷奔放，矫健飘逸，韵律强劲，极具感染力。2008年，阿戏跳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国著名民族音乐家彭修文改编创作的民族管弦乐阿戏跳跃，原型就来自流行于云南彝族地区的民间歌舞阿戏跳跃。这首作品节奏明快且富有动感，各类民族乐器在其中各展所长，二胡的悠扬，笛子的清脆，琵琶的灵动，构建出层次丰富的音响效果。

民族管弦乐阿戏跳跃的旋律时而欢快热烈，将舞蹈时的兴奋情绪推向高潮，时而又似潺潺流水，婉转细腻，勾勒出月光下的柔美画面。通过对彝族民间音乐元素的巧妙运用与创新编排，不仅保留了浓郁的民族风情，更以民族管弦乐队的演奏，以宏大的叙事感，让听众仿佛置身于热闹的跳跃场景之中，真切感受到彝族同胞的生活气息。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突破天险辣子口，

歌曲《辣子口战斗》于1956年录制，由陈其通作词，石乐萌作曲，方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合唱队演唱。这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资料库里的珍贵声音，带我们回望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那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战役。

0: 歌曲描绘出激战的壮阔图景，军旅作家王树增还原了当年红军深陷的绝境。
1: 毛泽东带领的北上的部队仅有7000多人，要进甘肃的腹部，沿着一条唯一的通道，要通过一个非常险要的山口，这个山口叫腊子口。这个腊子口实际上就是在崇山峻岭当中一个山的缝隙而已，它仅仅宽30米，两边是万丈悬崖。国民党军已经修筑了碉堡，几挺机枪封锁的这么一个狭窄的隘口，可以说这个地方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是必须得过去，非要从这个口子通过去不可。
0: 1936年，毛泽东主席倡议发起征稿活动，组织走完长征的将士写下亲身征战经历，汇编而成的回忆录名为《红军长征记》，这是研究长征历史不可替代的一手资料。腊子口战役1935年9月结束，时隔不足一年，时任红四团政委，日后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的杨成武便写下战地回忆文稿《突破天险的腊子口》，完整记录下此战的行军与攻坚全过程。
2: 枪声越打越密，队列中的战士们都叫着，
3: 打枪的地方就是腊子口了，大家快跟上啊，今天我们一定要占领这个腊子口呀。
2: 全体的战士们越走越有劲儿，情绪是紧张到了万分。一接近腊子口，仔细一看，这腊子口确实天险呐。鲁大昌依着这天险用重兵扼守着，企图阻止我们野战军北进。
0: 突破天险的腊子口记录下2天夺取隘口的紧急军令，雨夜百里急行军的艰险，以及两侧悬崖对峙的绝境地貌。多年后再次回忆起这场决定红军北上前路的关键攻坚战，杨成武曾留下了一段珍贵口述。
4: 那真是天险啊，悬崖陡壁啊，
2: 那真是天险啊，悬崖陡壁啊。这个腊子口中间敌人的一个师在那儿布防，在口上面敌人2-3个营的部队住在那里，筑了碉堡。在这个时候，军团传来中央军委的命令，就催我们赶快越快越好地突破天险腊子口。
0: 依托这份珍贵的亲历回忆，影视作品生动复原了腊子口战役的作战经过。
5: 成武同志，腊子口有没有可被我利用的弱点呢？
6: 有，根据侦查，守地有2大弱点：一是敌人炮楼没有盖顶，再是口子上敌人的兵力集中在正面，凭借沟口天险进行防御。两侧由于都是险峻的高山，敌人设防薄弱，山顶上没有敌人。
0: 电视剧《长征》以影像形式复刻了腊子口战役的攻坚思路，而红军冲破天险完胜追敌的壮阔胜利场景，被杨成武以详实的文字定格在突破天险的腊子口中。
2: 我们胜利的全部占领了天险的腊子口，英雄的红色健儿真是无坚不摧，敌之残部约2团即分向民州败退，我军以坚决猛追的手段要求完全消灭溃敌。我12营虽未吃饭，不顾一切地跟着敌人猛追，追得敌人屁滚尿流，沿途丢的枪啊、子弹啊、炮弹啊、伤兵啊、白面粉等粮食啊、漂亮的军毯军衣啊，真是遍山满地。战士们都唤着猛追呀、啊、不让敌人跑了。
0: 腊子口被拿下后，红军当天又穷追国民党军队达90多华里， 占领了大草滩地区，缴获粮食10000多斤，盐2000多斤。有史学家评论说，夺取了辣子口，就为红军北上打开了最后一道天线，宣告了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山草地的计划彻底破产了。这是红军长征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7: 锣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辣子口上降神命，百丈悬崖荡云梯，六盘山上红旗展。
0: 辣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荡云梯。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中的寥寥数笔，便生动描摹出红军战士攀崖奇袭、勇破关隘的无畏身姿。辣子河的激流至今仍在两山峡谷间奔腾不息，阵阵涛声如同代代传唱的红军战歌。这座曾被断定无法逾越的天险雄关，终究没能挡住前行的红色脚步。当年那支衣衫单薄、装备匮乏的队伍，以一场浴血苦战冲破绝境，夺下雄关，在长征史册上写下浓墨重彩的光辉一笔。
8: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9: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8: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9: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8: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8: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7: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8: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7: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哎呦，
8: 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哎，
7: 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9: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生，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1: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2: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

0: 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1: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3: 长沙的
2: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

每个人由玉卓儿作词，舒楠作曲，是周深第一首用贵州方言演唱的原创作品。作品的编曲吸收了侗族大歌、苗族飞歌的音乐元素，将传统民族韵律和现代编曲相融合，没有刻意炫技，充满山野质朴的听觉感受。歌词以贵州地域为底色，山外连着山，天空是蜡染的蓝，勾勒喀斯特地貌、蜡染、长桌宴等风物民俗，包含黄果树、小七孔、西江苗寨等贵州文旅地标，既有山水图景，也记录着当地百姓烟火日常。周深用地道方言演绎，把我们带入贵州山水之间。作品是写给故土的音乐告白，落脚于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赞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热爱生活的生命状态。听者借着歌声也读懂了贵州的山水与

欢迎继续回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是由周深演唱的《每个人》，这首歌由玉卓儿作词，舒楠作曲，把贵州的山水和烟火都唱进了歌里。那稍后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李健的《沧海轻舟》。李健把人生放进沧海和轻舟的尺度里，天地辽阔，人像一叶舟，在远方与风浪之间寻找着自己的方向。他的声音里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开阔，配上舒展的旋律，这些关于天地、远方与人生的思绪也被唱得很轻，听起来有一种安定感。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描绘了一幅优美迷离的春江月夜图，被称作孤篇压全唐。吉他演奏家陈泽昭演奏的这首《春江花月夜》，用清丽的吉他声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深沉、辽阔、宁静的迷人世界。

0: 木叶轻落，秋韵深沉，一曲秋风，一段深情。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为你送上一首深秋的祝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拉科奇进行曲是柏廖兹的歌剧《浮士德的沉沦》中最负盛名的经典段落，也是古典音乐舞台上流传广泛的进行曲之一。作品原型是18世纪流传于匈牙利的民间曲调，原名《拉科奇之歌》。1845年，柏廖兹在匈牙利旅居时听到了这首曲子，并深受感动。1846年，柏廖兹在布达佩斯的音乐会上指挥演出了自己改编的管弦乐版，现场反响热烈。之后，柏廖兹特意将这首作品增补进歌剧《浮士德的沉沦》第一幕中，成为了整部戏剧中亮眼的段落。这段拉科奇进行曲放在第一幕的匈牙利场景中，用具有冲击力的进行曲节奏，烘托出浮士德游历潘诺尼亚平原时所见到的壮阔图景。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最深情，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座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荣。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作曲家勃拉姆斯在他所活跃的时代几乎是整个古典音乐界的核心人物，他在写下诸多大部头作品之余，还整理改编创作了一套匈牙利舞曲，每一首都好听又有趣，成为浪漫主义时期民族风格与作曲家个人表达结合的典范。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勃拉姆斯21首匈牙利舞曲中最广为流传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乐曲采用复三部曲式结构，具有鲜明的节奏对比与情绪张力。我们一起来欣赏钢琴家朗朗和吉娜·爱丽丝带来的四首联弹作品，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生活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体验，听到一段

熟悉的旋律时会下意识地跟着哼唱，甚至这些旋律跟我们的一些生活场景紧密相连，比如下课铃声、咖啡馆背景声、电影配乐、短视频的 BGM 等等，而它们其实都是流传了上百年的古典音乐作品，我们却不能轻易说出它们的名字。今天我们要欣赏的就是这样一首穿越了300多年、治愈了很多人的古典音乐作品，它的名字叫《D 大调卡农》。大约在1680年左右，这首曲子诞生了，作者是约翰·帕赫贝尔，他是德国巴洛克时期作曲家、管风琴家，是音乐家巴赫父亲的朋友。他一生主要从事管风琴演奏与作曲。帕赫贝尔在世时 D 大调卡农并不出名，当时他更多以管风琴作曲家闻名，这首曲子是他去世之后才爆红的。卡农不是曲名，而是一种复调作曲技法。长久以来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这首乐曲是作曲家为纪念逝去的爱人所作，但是目前没有任何史料、手稿或是同期文献能够佐证这个爱情故事，这是后世加工演绎出来的文学创作，而并非史实。但是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我们不必否定那个传说，音乐本就拥有容纳万千情绪的能力，每个人都可以和着旋律安放自己的回忆和想象。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钢琴独奏版的D大调卡农，这一版本完整保留了帕赫贝尔原作的旋律框架，风格纯净舒缓，是流传度很高的钢琴演奏版本。虽然原作是一首中性曲子，但钢琴版的D大调卡农更有一种爱情的味道。
1: 琴键敲击出的卡农复调声部之间，你追我赶，缠绕交融，如同两个人的感情彼此呼应，往复不休，使这首巴洛克乐曲展现出东方美学婉约的韵味。音符缓缓流淌，恰如秦观的诗句"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爱意安静悠远，又藏着一丝如梦似幻的飘渺怅然。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动画电影《麦兜当当伴我心》中的插曲《你的扣肉》，这是影片中春田花花幼稚园合唱团的演唱。听出来了吗？这也是 D 大调卡农的旋律。卡农温柔循环的旋律填上又童真又市井的歌词，一边是巴洛克古典复调的严谨，一边是港式烟火的松弛，强烈的反差感成就了全片最出圈的片段。这恰恰印证了这首曲子极强的包容性，既可以是婚礼音乐，也可以是童谣。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管弦乐版的 D 大调卡农，这一版本把这首作品原本巴洛克室内乐的气质改造为交响性抒情诗篇，饱满厚重的弦乐声部把卡农层层递进的旋律铺展得温柔又恢宏，没有浮夸的起伏，只有干净通透的声部交织，稳稳压实的低音铺垫，把那份从容治愈和温柔娓娓道来，不是小家碧玉式的柔情，是宏大深沉的抒怀。接下来让我们静下心，一起沉浸在这跨越时光的乐章里。

D 大调卡农在被埋没200多年之后，于上世纪60-70年代借唱片录音重新走入大众视野。20世纪80年代又经由电影配乐的加持，最终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卡农的魅力就在于，你幸福时能听到忧伤，沉沦时能听到希望。它循环不息的音符本身就是时光最好的注脚，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感谢收听本期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我们下期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为大家带来古典音乐的名篇佳作，送上这首帕格尼尼颇负盛名的作品《威尼斯狂欢节》。这首风靡世界的名曲运用了19世纪意大利极为盛行的一段民间音乐曲调作为素材，描绘了威尼斯狂欢节热闹欢腾的景象。帕格尼尼的《威尼斯狂欢节》由一个主题、20个变奏和尾声组成，曲调明朗欢快，舞蹈性节奏轻盈甜美，作品将节日的狂欢氛围与水城的浪漫情调融为一体，一起在音乐中感受节日的火热气氛吧。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岁月最深情，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下面要带给大家的是小提琴家于丽娜演奏的《良宵》。小提琴曲《良宵》根据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刘天华即兴创作的同名二胡曲改编。《良宵》原名《除夜小唱》，是音乐家刘天华于1928年除夕之夜创作的二胡独奏曲。据记载，这可能是刘天华

音乐生涯中创作用时最短的一首作品。全曲抒情、清新、明快，给人以怡然自得的感受，生动描绘了友人们欢聚守岁、共度良宵的愉悦心情。

霜染层林天渐阔，一窗晴日胜繁花。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学军，锁定经典音乐广播，共赏深秋好光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

波兰舞曲又称波罗乃兹，是16世纪以来流行于波兰的一种庄严的三拍子舞蹈，常作为宫廷舞会的开场舞。与节奏活泼、富有民间风情的马祖卡不同，波兰舞曲体现出庄重华丽的波兰贵族气质。钢琴诗人肖邦一生共创作过十多首波兰舞曲，现在我们听到的平稳的行板与华丽大波兰舞曲是其中结构宏大、风格清新典雅的一首。这首作品分为两个鲜明对比的部分，前半部分平稳的行板如月夜泛舟，宁静抒情，后半部分华丽大波兰舞曲则气势恢宏，技巧辉煌，尽显庄重华丽之感。我们继续来欣赏青年钢琴家饶浩演奏的肖邦作品22号，平稳的行板与华丽大波兰舞曲。

0: 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啤梨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啤梨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2: 我还真没注意。
0: 哎，啤梨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7: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岁月最深情，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梅花三弄是我国古代十大名曲之一，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一首改编后的梅花三弄。古典吉他的演奏版本节奏更加明快，弗拉门戈旋律和繁复的律动让它变得更加轻盈跳跃，赋予了新曲调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封神第一部赵歌风云的原声音乐，下面来到凯旋乐。

下面来到战舞，战争的舞蹈啊，这就有点复原古乐的感觉。咱们中国的这个战舞的这个古乐啊，是源远流长的，融合军事、祭祀、民俗元素，形成它自己独特的艺术体系。比如说这个宫廷啊，这个舞武的典范就是武装的舞，第一个舞啊，第二个舞是跳舞的舞。比如说这个秦王破阵乐，这是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平定刘武周之战功而创。之后还有什么七德舞啊，是由这个秦王破阵乐改编的，更名源自左传。武有七德，强化礼仪功能。然后民间战舞，比如说凉州宫鼓子，和这个秦王破阵乐呢是同源的啊，等等吧，太多了。我们先来听音乐。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瑞明音乐的古镇新弦啊。下面来到寻蝉问踪，是由这个尺八和宋波来演奏的。尺八呢，是一种中国的传统的吹管乐器，以竹子制成，因标准管长一尺八寸而得名，所以叫尺八，其实就是说它是一尺八。它定型于唐代，渊源呢可追溯至汉代，是外切口吹口，这个就是和箫是不一样的啊，通常是五孔，也是靠口风来控制，难度很高，音色大家现在听见了，苍凉辽阔，富于变化，极具表现力。那么隋唐呢，它成为这个宫廷雅乐，雅清烟嘛，雅乐的主乐器。宋代后在中国逐渐衰落，南宋的时候传入日本，那么20世纪以后随着国际交流呢，又回流回中国。近年来中国的演奏家制作家们在乐器的制作工艺，比如说防裂技术啊，记谱体系，比如说山河谱中的这个中文指法谱啊，和教学传承上进行了诸多的创新探索，推动它在中国本土

0: 南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1: 作曲家王希林创作的交响组曲《太古秧歌》共有五个乐章，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在这个乐章中，作曲家运用了无标题音乐的创作思维来展现民间音乐的原始形态。两曲

据朴实如歌的旋律，各自做了四次同样的反复作为主题发展，表达了哀婉、忧愁、思念等宽泛的情感。让我们继续来欣赏由山西省交响乐团演奏的交响组曲《太古秧歌》的第二乐章。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首亨德尔的标题音乐《快乐的铁匠》。亨德尔是巴洛克时期德国作曲家，他深入浅出的音乐语言充分展示了巴洛克时期的先进思想，他宏伟的音乐风格预示着主调音乐时代的到来。亨德尔的作品数量庞杂，他一生创作了40多部歌剧、26部清唱剧、近80首康塔塔，还有各种协奏曲、奏鸣曲以及管弦乐曲。他的音乐气息宽广，节奏鲜明有力，广泛吸收了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音乐特点，将德国音乐的严肃、法国和意大利音乐的华丽优美融为一体。可以说，亨德尔是一位颇有国际视野的作曲家。亨德尔有一首非常适合给儿童做音乐启蒙的音乐作品《快乐的铁匠》，它的原名叫《咏叹调与变奏》，是一首古钢琴曲。它是亨德尔创作的古钢琴组曲第一集第五组曲中的第四乐章。亨德尔所处的巴洛克时代很少有标题音乐，那为什么《快乐的铁匠》会成为一首古钢琴曲的名字呢？关于这个标题的由来有很多种传说，有一种说法是，亨德尔有一天路过了一家铁匠店，正好看到一位铁匠在店门前一边打铁一边唱歌，铁锤打击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和着歌曲的节拍听起来异常和谐，耳边简单的曲调和眼前生动的打铁画面激发了亨德尔的创作灵感，于是他将自己那天的记忆进行改编，以铁匠为原型谱写了这部作品。还有一种说法是，亨德尔偶然间在埃治威尔的墓地发现了一块属于一位铁匠的墓碑，上面刻有一段音符，他发现这段旋律曲调简洁流畅，非常好听，于是便把这段音乐抄了下来，之后就以此为主题写下了《快乐的铁匠》这首古钢琴变奏曲。还有人说，亨德尔的灵感来源于一首古老的英国民间歌谣，《快乐的铁匠》这一标题则出自于出版商林特伦。曾经当过铁匠的林特伦

乐，伴随着叮叮当当的节奏，让人不禁联想到铁匠作坊中特有的工作氛围。后来，意大利著名吉他演奏家和吉他作曲家朱利亚尼曾经将这首名曲改编为古典吉他独奏曲，并改名为亨德尔主题变奏曲。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事。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是《梦剧院》。江南丝竹八大曲之一的三六，又叫三落，旋律活泼欢快流畅。今天带给大家管弦乐版本的三六，由于京军编配，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演奏，音乐中充满江南水乡的温润雅致和秀美灵动。

阳光漫过泛黄的枝桠，在肩头落下斑驳的暖意，这是时光沉淀最美好的注解。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漫过耳畔，听见人间烟火里的浪漫。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一首曲风非常特别的音乐作品《溜溜》，选自音乐厂牌新乐府与音乐人刘家良联袂打造的音乐专辑《蝶魄》。呼麦人声吟唱，加上爵士钢琴以及琵琶的演奏，营造出轻松自在、活力满满的音乐氛围，让人不自觉地跟着音乐轻轻摇摆。

音乐厂牌新乐府一直致力于探索中国音乐的当代表达，这与吹管乐演奏家陈立宝的创作理念不谋而合。2021年，新乐府和陈立宝联合推出音乐专辑《唢呐唢呐》。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这张专辑中收录的《唢呐第一狂想曲》的第二乐章《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唢呐的演奏在高亢中带着温暖，明亮中藏着力量。器乐化的表达呈现出更加饱满、更具穿透力的听觉效果。

0: 惜做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圣地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月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2: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3: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刘德海是中国当代琵琶艺术的里程碑式人物，早年师从浦东派林石城，后期融合崇明派汪派等技法，形成兼收并蓄的演奏风格。他不仅改编了《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等经典，更开创了人声篇、田园篇等原创系列，推动琵琶从传统曲目走向现代舞台。 刘德海认为，面对不同的舞台、不同的观众，琵琶需要具有更为丰富的表现力和更美的音色，才能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由此，刘德海将一些大众熟悉的声乐作品改编成了琵琶曲。现在我们听到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就是其中之一。琵琶的演绎让原本就触动人心的旋律更添了几分灵动， 也让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与暖意在旋律中绵延流淌。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诗人卞之琳在《断章》里写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桥在中国文化里常被视为连接与沟通的象征，比如牵线搭桥。桥也代表着离愁别绪，与古人折柳赠别相伴相生的就有渡口桥头，是送别的终点。桥还是爱情的象征，许仙和白娘子相遇的地方是断桥，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是鹊桥。而在诗人的眼中，桥不单单是一段路，还是一种情怀。

卢沟晓月，明代，张元芳。近城曙色望漫漫，霜落疏林客漏残。阡陌长河宫树小，月明芒草树楼寒。参差鹊角双龙破，以里卢沟匹马看。万户鸡鸣茅舍冷，遥瞻北极在云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连拱桥，当属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卢沟桥。卢沟桥的建筑结构堪称古代桥梁工程的杰作。桥上现存的501只石狮雕像，融合了金、元、明、清等各个时期的艺术特征，是桥梁雕刻艺术的精品。桥东端还立有乾隆御笔的卢沟晓月碑。卢沟晓月是燕京八大景之一，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了许多赞美他的诗词歌赋。明朝诗人张元芳在《卢沟晓月》这首诗中，以卢沟桥为轴心，描绘了一幅拂晓时分的画面，让我们可以穿越时空，欣赏到明朝的某个清晨北京城的景致。整首诗营造出了一种清冷悠远的意境，既展现了卢沟晓月的美丽景色，又流露出诗人淡淡的乡愁和对远方的思索。

江楼晚眺，景物仙奇，吟完成篇，寄水部张员外。唐·白居易。

疏雨见斜阳，江色鲜明海气凉，渗散云收破楼阁，红残水照断桥梁。风帆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好酌丹青图写曲，题诗寄语水曹郎。唐朝诗人白居易在杭州担任刺史时，一个傍晚登上杭州城的望海楼眺望江景。他被大雨过后彩虹渐渐消散的瞬间景象震撼了，特别想跟好友分享此刻的美景，于是写了这首诗寄赠给远方的好友张籍。全诗如同一幅动态的雨后江景图，不仅有仙奇景致，还藏着独乐不如众乐的心意，更是白居易诗歌美学的集中体现。据说张籍收到这首诗后还做了答白杭州郡楼登望画图见记回应，其中乍惊暮色从诗出，更想工人下手难，也侧面夸赞了白居易这首诗将景色写得栩栩如生，连画诗都难复刻其神韵。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做了很多对老百姓有益的事，他修复了六口古井，治理了淤堵的西湖。白居易离开杭州当天，杭州城的百姓纷纷来送行，他也深受感动，写下了一首《别州民》。诗中最后一句说，唯留一湖水，与汝旧凶年，可见奉献总是快乐的。

桥在中国文化中是兼具实用功能与精神内涵的经典意象，它既连接着物理空间的此岸与彼岸，更承载着中国人的情感、哲思与人生理想。也许它还是乡愁的化身，是中国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情感寄托。断桥残雪，枫桥夜泊，总能唤起人们对故乡与故人的眷恋。桥连接着故乡与他乡，往昔与当下。无论走多远，只要想起那座桥，就想起了出发的地方，乡愁便有了可以安放的坐标。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中阮语乐队作品《云南回忆》，由刘星作曲，将中阮浑厚纯美的音色、多变的节奏与多种演奏技巧充分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突然发现中阮不仅仅作为乐队中的一个角色出现，而是有独当一面的能力。我们一起来欣赏由中阮演奏家魏玉如和中央民族乐团共同演奏的中阮语乐队作品《云南回忆》的第三乐章，一起来感受七彩云南的生机勃勃。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爱的副歌曲选自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是作曲家庄建华专门为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而作的作品。 爱的副歌曲用中国乐器来演绎西方多声部对位的作曲技法，并运用转调的手法，让音乐获得丰富的色彩变化，既保留东方器乐的独特韵味，又展现出当代民乐开放包容的艺术格局。

大家好，我是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作曲家刘文金评价秦派二胡时说，我欣赏其粗犷豪放朴实无华的个性，也沉醉于其委婉细腻沁人心扉的韵律。秦派二胡演奏家金伟的作品和他的演奏常常带给人们这样的感受。二胡独奏曲《秦风》是秦派二胡的代表之作，由二胡演奏家、教育家金伟创作于1986年。作品采用二部曲式结构，继承了我国传统乐曲的散、慢、快、急的速度变化形式，旋律上吸收了陕西碗碗腔、县戏、迷糊等戏曲音调，并加以发展变化。同时在演奏上巧妙地借鉴了板胡、弦子的表现手法，如搂弦、抹、按、大滑以及连续的下行颤滑等，从而使乐曲的地方风格韵味浓郁。

为当今秦派二胡的中坚力量，长期以来经纬受到陕西戏曲、民歌等民间音乐的浸染，他善于从中汲取营养，并融入自己的创作和演奏中。在众多二胡名家中，他有个性鲜明的演奏风格，他的琴声一响，琴风琴韵就会扑面而来。作家贾平凹在《浑浑若川的琴风听金纬演奏二胡有感》一文中写道，听那唱美的行音中，我的眼前总是浮现了广漠厚重的妊娠着一轮火日的黄土地，是那隆起的十三朝帝王的陵墓和一片紫云般的野苜蓿，是那一簇簇白杨与苍榆下的板柱而成的院落，是那贱牛拉动了木犁翻开的沃土而随时可见的残的秦砖，缺的汉瓦。今天我们欣赏由二胡演奏家金纬创作并演奏的秦风。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深秋正午的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银杏叶，洒下一地碎金。你好，我是晶晶，此刻是午间12点，让经典音乐广播柔和的音符为你带来片刻松弛，也为这个丰盈的秋天积蓄前行的力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漫念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胡帅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笛箫演奏家，也是一位优秀的作曲人和音乐制作人。他出生在一个音乐氛围浓厚的家庭，自幼喜欢音乐，12岁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附中，18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参加工作后，胡帅又攻读了舞台与影视音乐方向的博士。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名为《梦》的音乐作品，由胡帅作曲，担任笛子演奏，并担任制作人。这首作品来自音乐专辑《笛乐新纪元》，这张专辑全方位展现了胡帅作为笛箫演奏家和作曲家双重身份的艺术光芒。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和和是中华文化重要的哲学思想，第一个和是和谐、和平、和睦的和，第二个和是指结合、合作和融合。和和思想强调通过协调差异，实现天人和谐、人际和睦的理想状态。 今天我们听到的标题为《和》的音乐作品是《和和》的第二个和，这首作品来自笛箫演奏家胡帅的专辑《笛乐新纪元》，让我们在音乐中感受和和之美。

0: 丝，
1: 竹，
2: 桃，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2: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曲风柔美舒缓的音乐作品，选自新乐府国风特别策划乱弹国风。银铃的嗓音甜美而飘渺，丁雪儿的古筝演奏婉转流连，指尖波动间琴声如流水般潺潺，恰似少女心中的阵阵涟漪，温柔又有力量，为歌曲花开自在增添了浓厚的国风底蕴。 汪红的笛声恬静悠扬，与银铃的歌声、丁雪儿的琴声交相辉映，三者相互映衬，相得益彰，让听者仿佛看到蝴蝶翩飞、繁花绽放的美好画面。

0: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九十载风云壮阔，
3: 九十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0: 突破天险，辣子口。

歌曲《辣子口战斗》于1956年录制，由陈其通作词，石乐萌作曲，方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合唱队演唱。这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资料库里的珍贵声音，带我们回望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那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战役。

0: 歌曲描绘出激战的壮阔图景，军旅作家王树增还原了当年红军深陷的绝境。
1: 毛泽东带领的北上的部队仅有7000多人，要进甘肃的腹部，沿着一条唯一的通道，要通过一个非常险要的山口，这个山口叫腊子口。这个腊子口实际上就是在崇山峻岭当中一个山的缝隙而已，它仅仅宽30米，两边是万丈悬崖。国民党军已经修筑了碉堡，几挺机枪封锁的这么一个狭窄的隘口，可以说这个地方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是必须得过去，非要从这个口子通过去不可。
0: 1936年，毛泽东主席倡议发起征稿活动，组织走完长征的将士写下亲身征战经历，汇编而成的回忆录名为《红军长征记》，这是研究长征历史不可替代的一手资料。腊子口战役1935年9月结束，时隔不足一年，时任红四团政委，日后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的杨成武便写下战地回忆文稿《突破天险的腊子口》，完整记录下此战的行军与攻坚全过程。
2: 枪声越打越密，队列中的战士们都叫着，
3: 打枪的地方就是腊子口了，大家快跟上啊，今天我们一定要占领这个腊子口呀。
2: 全体的战士们越走越有劲儿，情绪是紧张到了万分。一接近腊子口，仔细一看，这腊子口确实天险呐。鲁大昌依着这天险用重兵扼守着，企图阻止我们野战军北进。
0: 突破天险的腊子口记录下两天夺取隘口的紧急军令，雨夜百里急行军的艰险，以及两侧悬崖对峙的绝境地貌。多年后再次回忆起这场决定红军北上前路的关键攻坚战，杨成武曾留下了一段珍贵口述。
4: 那真是天险啊，悬崖陡壁啊，
2: 那真是天险啊，悬崖陡壁啊。这个腊子口中间

0: 敌人的一个师在那儿布防。在口上面，敌人两三个营的部队住在那里，筑了碉堡。在这个时候，军团传来中央军委的命令，就催我们赶快，越快越好地突破天险辣子口。
1: 依托这份珍贵的亲历回忆，影视作品生动复原了辣子口战役的作战经过。
2: 陈武同志，辣子口有没有可被我利用的弱点呢？
3: 有，根据侦查，守敌有两大弱点，一是敌人炮楼没有盖顶，三是口子上敌人的兵力集中在正面，凭借沟口天险进行防御。两侧由于都是险峻的高山，敌人设防薄弱，山顶上没有敌人。
1: 电视剧《长征》以影像形式复刻了辣子口战役的攻坚思路，而红军冲破天险完胜追敌的壮阔胜利场景，被杨成武以详实的文字定格在突破天险的辣子口中。
0: 我们胜利地全部占领了天险的辣子口，英雄的红色健儿真是无坚不摧，敌之残部约二团即分向民州败退，我军以坚决猛追的手段要求完全消灭溃敌。我一二营虽未吃饭，不顾一切地跟着敌人猛追，追得敌人屁滚尿流，沿途丢的枪啊、子弹啊、炮弹啊、伤兵啊、白面粉等粮食啊、漂亮的军毯军衣啊，真是遍山满地。战士们都唤着猛追呀、啊、不让敌人跑了。
1: 辣子口被拿下后，红军当天又穷追国民党军队达90多华里，占领了大草滩地区，缴获粮食10000多斤，盐2000多斤。有史学家评论说，夺取了辣子口，就为红军北上打开了最后一道天险，宣告了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山草地的计划彻底破产了。这是红军长征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辣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中的寥寥数笔，便生动描摹出红军战士攀崖奇袭、勇破关隘的无畏身姿。辣子河的激流至今仍在两山峡谷间奔腾不息，阵阵涛声如同代代传唱的红军战歌。这座曾被断定无法逾越的天险雄关，终究没能挡住前行的红色脚步。当年那支衣衫单薄、装备匮乏的队伍，以一场浴血苦战冲破绝境，夺下雄关，在长征史册上写下浓墨重彩的光辉一笔。
4: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5: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4: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5: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4: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4: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2: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4: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2: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

二胡与乐队作品《云舞风轻》，用乐音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古风盎然的唯美画卷，演绎出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的古典美。作品中有落花飞絮、远水轻烟，有闲云野鹤、微风起舞。这首作品用音符编织画面，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的文人情怀诠释得淋漓尽致。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唐峰、林海作曲，二胡演奏家唐峰和中央民族乐团携手带来的二胡与乐队作品《云舞风轻》。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中央民族乐团2022年2月15号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人吟虎啸》音乐会。

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下面我们要在丝竹声里邂逅一曲流淌了百年的江南韵制，中央民族乐团演绎的江苏民歌《无锡景》。乐团的改编演绎堪称是传统与专业的完美融合，配器上精选琵琶、二胡、笛子为核心声部，琵琶的轮指清脆灵动， 宛若古韵合理，跃动的水波，二胡的滑音婉转绵长，恰似春风拂过堤岸垂柳，笛子的清颤音点缀，又为旋律晕染出太湖波光的明丽，女声无语演唱更是神来之笔。整首作品没有繁复的炫技编排，只有音色的和谐交融，中央民族乐团的这曲《无锡景》带我们在乐声里漫步水乡古巷，品味江南独有的水韵、文韵与情韵。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大家都很喜欢，片中有一个情节是玉娇龙和罗小虎在沙漠中打斗争夺梳子，这个情节用了2分多钟的软的音乐作为背景配乐，从而让全世界观众聆听到了中国

阮是地道的中国本土乐器，在它2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有高潮也有低谷。阮教育家宁勇教授将阮的发展史概括为：源于秦汉，兴于魏晋，盛于唐宋，衰于明清，起于当代，展于未来。阮的音色浑厚柔美，左右手很多技法与琵琶相同，如推拉柔滑扫拂滚等。现在阮大多都是用拨子来演奏，多年来阮在中小型民乐队中长期处于伴奏乐器的地位。随着大型民族管弦乐队的建立，阮成为民乐队中不可或缺的中音声部。1983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阮教育家林吉良创作的《赞歌》和《凤凰花开》是首次发表的中阮独奏曲，填补了长期以来阮没有独奏曲的空白。

影片《卧虎藏龙》中的阮月来自宁勇先生于1983年创作的大阮独奏曲《丝路驼铃》。作品以唐代张籍《凉州词》中诗句“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息”为依据，音乐吸收了新疆地区民间音乐素材，生动展现出西北大漠的浩瀚苍茫和跋涉于丝绸之路上的商旅驼队的生动景象。上海民族乐团的阮演奏家刘波在1994年录制唱片时，将作品《丝路驼铃》收入其中。大阮在手鼓、铃鼓的伴奏下，很能凸显新疆音乐的风格。中间的慢板，刘波在处理时，仿佛是一位姑娘发自内心的轻声诉说。就是这个录音版本，后来被导演李安和作曲家谭盾选用在了《卧虎藏龙》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白昼渐短，秋夜渐黄，让音乐刻录时光流转的脚步，记录此刻的心情。我是颜蓉，现在是下午1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说起歌曲《天路》，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这首传遍大江南北的经典佳作，道尽了青藏铁路通车时雪域儿女的欣喜与期盼。2026年恰逢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天路》的词曲作者词作家屈原、作曲家印青再度联手创作了歌曲《天路》的姊妹篇《天路长歌》。
2: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抚慰高原驯养。
1: 歌曲以温柔深情的歌声致敬青藏铁路这条世界屋脊的钢铁哈达。相较《天路》聚焦筑路圆梦的宏大叙事，《天路长歌》另辟诗意表达，将千里天路化作写给高原与祖国的情诗。彩虹一样的天路穿云而过，酥油茶还热，转眼巨龙到拉萨河。词作笔触细腻鲜活，用阿妈彭哈达跳起锅庄的日常画面，勾勒铁路贯通后高原日新月异的图景。歌曲《天路长歌》由歌手谭维维和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女高音罗真联袂演唱，将高原生活的平凡日常与时代造就的不凡娓娓道来。副歌《一条条天路》是高原上的情诗，写给我的家园、我的祖国，直抒胸臆，道尽天路连通山海、凝聚民族团结的深层内涵。

0: 家七不要：小手不要玩插孔，湿手不要摸电器，电器不要集中插，电器不要开太久，破损电线不要摸，插头不要用力拔，着火不要用水浇，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1: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3: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2: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3: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2: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4: 由音乐人潮然和李俊伟联袂创作的《月下情歌》是一首具有浪漫气质的创作歌曲，歌曲以月寄情，巧妙融合中西音乐语汇，既保留了东方诗意的温婉，又兼具现代旋律的张力，充分彰显了潮然扎实的创作功底与不断突破的艺术追求。我们即将要欣赏到的是以交响乐队为伴奏的版本，有请王山和庄云龙带来这首《月下情歌》。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上世纪五十年代，作曲家刘铁山、毛源以瑶族长鼓歌舞的音乐为素材，创作了管弦乐作品《瑶族舞曲》，生动展现出了瑶族同胞欢歌热舞的喜庆场面。

瑶族舞曲这首民族风情浓郁的音乐作品，自诞生以来被改编为多个不同形式的演奏演唱版本。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就是两首换新演绎的声乐佳作。首先听到的是由作曲家孟勇重新编配，词作家石顺义填词，周璇演唱的瑶族舞曲。

周璇演唱的这首瑶族舞曲，让器乐经典变身声乐盛宴。歌曲完整保留了原作的主题旋律，婉转悠扬的曲调勾勒出瑶族同胞在夜晚围着篝火热舞欢歌的场景。我们仿佛能看见裙摆飞扬、欢声笑语的鲜活画面。

另一首与瑶族舞曲相关联的歌曲是《幸福瑶寨》，由徐南铁作词，连向先作曲，陈丽丽演唱。这首作品虽然说只是融入了瑶族舞曲的部分旋律，但是作品构思却与瑶族舞曲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描绘了瑶族同胞载歌载舞的热闹场景，唱出了新时代瑶寨的蓬勃生机。

无论是器乐作品瑶族舞曲，还是声乐作品瑶族舞曲幸福瑶寨，都从传统音乐中汲取丰富的养分，以不同的演绎共同讲述着瑶寨之美，生动展现了瑶族同胞不同时期的幸福生活。

雨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淳朴。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0: 阿丽木演唱的《蓝宝石》。在歌曲当中，蓝宝石不仅仅是爱情的象征，也是对于过去美好回忆的珍藏，表达出了对于爱情的珍视和承诺。中国民歌榜正在播出当中，岁月最深情。各位下午好，我是怀强。每天下午的13点钟，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我们请出游牧人组合奶茶。
1: 비수태채원그산점
2: 아발라어제수태채찬중이야
1: 아바수태채어때니
3: 비바스수태채뭐야

0: 解，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1: 由陈涛作词，王贝作曲，汤飞演唱的《云中漫步》，这首歌以贵州大桥为灵感，融合自然与人文，讲述从山间土路到现代交通的巨变。歌词通过贵州大桥的视角，展现了贵州乃至中国的宏伟发展，从个人记忆到国家进步，彰显了民族自豪感。

后的阳光斜斜地铺在书页上，翻过一页就翻过了一寸深秋。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经典音乐广播陪你珍惜这段尚且温暖的时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天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金婷婷演唱的歌曲，叫做《锦瑟》。她的歌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那就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同名诗作。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红豆词出现在小说《红楼梦》的第28回，是贾宝玉所唱小曲的歌词。作曲家刘雪安将红豆词谱上旋律以后，更好地表达了宝黛之间的爱情。来听廖长永演唱的《红豆词》。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贵州省位于我国的西南部，这里不仅水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都极为丰富，而且崇山峻岭的地貌特征也让居住在这里的苗族产生了古老的苗族飞歌。飞歌被称为苗歌的宝石，每逢年节喜庆的时候，苗族同胞都会唱飞歌抒情助兴。飞歌的声音和它的名字一样，高亢、奔放、嘹亮。我们来听苗族飞歌《站在高高的苗岭》。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怎么样，听完这首站在高高的苗岭，大家是不是感受到了飞歌的奔放和嘹亮呢？苗族飞歌通常由苗族姑娘来唱，千百年来在大山中响起的飞歌是苗族姑娘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首飞歌，叫做格东飞歌，流行于台江建河一带。仔细听这首歌，你还可以听到苗族歌手身上的银饰轻轻碰撞的声音。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阿鲁阿卓演唱的《飞歌醉情怀》。在这首歌中，你会感受到甜甜的迎宾酒、欢乐的芦笙舞，还有热情的苗家儿女。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让我们继续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哈林在2012年1月发行的专辑《蒙古天韵三》当中的歌曲《保佑》。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乐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广西。广西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在这里呢有壮族，人们常说广西是歌海，广西的壮族的山歌是非常丰富的，如同那里的十万大山一样的，非常的悠长。广西有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歌仙刘三姐，那这里呢刘三姐我们显然是请不到的，所以我们请到了两位可爱的广西姑娘，叫黄小群、黄俊云，他们为我们录制了很多首他们代表的辽歌以及其他的民间歌曲。

在这里呢，我还给大家推荐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曲，叫《月亮圆圆照鸳鸯》。歌词大意讲的是，皎洁的月光照进了石板屋里，照到了阿妹的窗前，柔和的月光映在阿妹的脸颊，显得格外的白净。阿妹呢，在枕巾上绣着一对鸳鸯，想着自己的情郎。这样一个画面，我们想象有多美好，哪个少女不怀春呢？哪个男孩不想着自己的情人呢？所以有了这样一个非常朴实的民间的这种情感，我觉得在这个歌曲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山区的自然质朴的这样一种情感，显然是对我们城市生活的人也是一种思考，就是对于感情本身，我觉得简单就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侗族青年歌唱家蒲子威一直以发展和传承本民族的歌曲为己任，他挖掘整理了多首侗族民歌。那马上我们听到的这首《纺花车》的曲调就来自于传统侗族民歌当中的祝坝歌，也叫祝堂歌。我们来欣赏蒲子威的演唱。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3: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洗礼茶器
2: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3: 茶啤酒？
2: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4: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3: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4: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2: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1: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6: 摇篮曲不仅可以哄宝宝睡觉，也是与宝宝的沟通过程。妈妈会把对孩子的希望唱进歌里，比如这首由怡人制造和曲比阿乌共同演唱的《怡香摇》，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彝族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还有妈妈对孩子的期望。

2016年的五月，索朗旺姆发行了一张经典老歌翻唱专辑，叫做《我们永远年轻》，一共收录了15首作品，并且在很多的翻唱作品中都是重新进行了编曲和配器，给观众带来了焕然一新的感觉。马上要听到的就是专辑中的一首歌曲，叫做《情深意长》。

云舒气朗，天高云淡，秋风落叶，起舞翩跹。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和你静静享受午后时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走天下。

草原的四季有着不同的色彩。在歌曲《吉祥四季》里，我们会听到春天的风、夏天的雨、秋天的落叶、冬天的雪花。每一个出现的事物都是快乐的、温暖的、舞动的，像歌名所说，把吉祥洒满四季。下面有请诺尔曼、英格玛、乌日娜以及他的学生们共同带来这首《吉祥四季》。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7: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0: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王丽达演唱的歌曲《苗疆好地方》是一首湘西苗族风情浓郁、旋律灵动、演唱大气又接地气的新民歌，完美展现了苗疆山水之美与苗家的幸福生活。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0: 茉莉花取材于江苏民歌《鲜花调》，传说这首民歌曾经很得明太祖朱元璋的喜爱，因为茉莉谐音茉莉，意思是看清名利，这一点和当时朱元璋倡导的清廉之风相得益彰，所以这首民歌在明朝得以在民间广泛传播。
1: 好一朵茉莉
0: 到了18世纪末，英国人约翰·巴罗第一次用五线谱记录下了这首歌的旋律，并将歌词翻译成英文，把这支中国民歌带到了欧洲。据我国音乐理论家钱仁康先生考证，这是《茉莉花》这首歌第一次流传到海外。在此之后，作曲家普契尼又把《茉莉花》写进了自己的歌剧作品《图兰朵》当中。就这样，茉莉花成为了一个代表中国的

茉莉花旋律优美，唱出了东方美学的缱绻雅致。它用音符勾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中的美丽乡愁，在人类文明的大花园中绽放着芳香。作为中国音乐文化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旋律，茉莉花有很多精彩的改编和翻唱版本。其中莫文蔚在2009年推出的专辑《回味》当中，就以电子乐的方式重塑了这首经典。这个版本的茉莉花将原曲齐整的节奏打破，改编为摇摆的节拍，为这朵美丽的茉莉花赋予了时代的气质，在摩登当中透着一丝神秘的东方。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壮族的辽歌，因为唱词中每一句都有辽辽辽的衬词脱腔而得名。众多的辽歌根据曲调不同，又可以分为呐海辽、优衣辽、哈辽、长辽等类型。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日夜相守》引用了广西平果的长辽做引子，以优衣辽为基调改编整理而成。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有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自然环境也很优美。歌曲《相思黔东南》的演唱者阿佑朵就来自于这个地方，由杨昌泉作词，文邦明作曲的音乐作品《相思黔东南》展现出了黔东南的自然风光，让听众感受到黔东南的魅力与温暖。阿佑朵独特的声音很好地表达出了黔东南这方水土的独特风情。

我在千年的古朴中寻找时间的韵脚，从山野的清风里采撷未经雕琢的诗，让岁月的金曲消散时光的痕迹，任此刻的旋律点燃生命的焰火。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以声为舟，以乐为桨，在流淌的时光里共度每一个晨昏。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彝族女高音歌唱家曲比阿乌演唱风格清新自然清和大气，被人们称为月亮的女儿。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由曲比阿乌演唱的歌曲《女儿湖夜曲》，歌词中加入了彝族语言马达米，意为亲爱的。整首作品旋律婉转，配器轻柔，充满了西南民族风情。

0: 怎么跟你。
1: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为大家送出的是阿鲁阿卓演唱的《星星火把》。火把节是彝族的重要节日，围着火把跳起舞，这样的场景好不热闹。阿鲁阿卓演唱的这首《星星火把》，用欢快的旋律、轻松的节奏，让我们感受到了彝族同胞载歌载舞的欢乐场景。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演唱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翻唱自任贤齐的流行金曲。歌曲以男生的视角，直白地表达了对于女孩的爱慕。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的版本呢，用新颖的合唱形式，既保留了原曲的活泼，又增添了和声的层次感，颇有新意，也充满了趣味。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耳边您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经典音乐广播委托深空少年合唱团演唱的《生生不息》，作为庆祝人民广播事业创建80周年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声振长空》的主题曲，歌中传递了无数广播人通过电波传递着生生不息的温暖，这份热爱与坚守。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方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我是颜蓉。一千多年前，诗人白居易曾写下一首《钱塘湖春行》，描述春天漫步在西湖畔的惬意好风光。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这几句诗光是读来就已经很明媚了，若谱上曲唱出来，又会是怎样呢？

由王丽达与古诗同韵合唱团演唱的歌曲《钱塘湖春行》就给出了我们答案。这首作品收录于2018年发行的专辑《古诗同韵系列二》当中，歌词源于诗歌《钱塘湖春行》，曲子则由青年作曲家张威创新创作，旋律轻快跳跃，生动呈现了白居易诗中描绘的早春西湖的盎然生机与游人的喜悦之情。

配器上，张威选用了明亮的音色，钢琴和弦乐队的拨奏，电子音色的加入，使得这种万物复苏的意境更加浓郁。歌手王丽达的演唱既保留古典韵味，又富有现代音乐气息，搭配古诗童韵合唱团孩子们清新自然的歌声，让更多人感受到了这幅千年前的江南春景图。

边我们听到的这首《赞歌要比星星多》是一首充满了童趣的湖北民歌改编作品，根据黔江传统民歌《催东催》改编而成，旋律活泼欢快，采用了民歌典型的对唱形式，一问一答，朗朗上口。合唱版本也展现出了孩子们天真烂漫的合唱氛围，通过层层递进的声部叠加，营造出如星河般浩瀚的听觉意象，极具感染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2: 江南是汉乐府诗中的一首乡贺歌，这是一首歌唱江南劳动人民采莲时愉快情景的民歌，描写的是一群采莲的江南女。但是诗中没有一句描写人物的句子，只是通过描写水里的鱼儿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游来，在水中嬉戏的样子，让读者去想象采莲人采莲时的快乐状态，以及诗人愉悦的心情。作曲家古建芬从2004年开始，先后创作了50首以古诗词为歌词的优秀儿童合唱音乐作品，可以说首首经典。江南也是其中之一。歌曲中欢快的节奏以及附点音符的运用，很好地营造出了原诗的意境。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马总，眼瞅着用酒忘记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3: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2: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3: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2: 嚯，诚意满满啊！
3: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2: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3: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2: 嗯，的确是，
4: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张学友，祝福，来自华语乐坛送别主题下的经典之作，歌词把对离别的不舍和对前路的真挚期许细细道来，旋律悠远绵长，从开篇的轻声叮嘱到开阔的情感释放，张学友醇厚饱满的音色把那份离别不代表结束，而是带着祝福继续前行的释然感诠释得恰到好处，也是很多人在离别时会选择的 BGM。 你在这首歌里又有怎样的回忆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音乐家蒂姆·詹尼斯深信音乐带来的力量可以治愈人们的心灵，并为这个世界带来和平的气息。在音乐中翱翔，抬头仰望是浩瀚璀璨的星空，低头俯瞰是绵延不绝的山川河流。顺着气流俯冲而下，草木清香混合着露水扑面而来。带给大家蒂姆·詹尼斯的钢琴重奏作品 Come Home to Me。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5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

小鱼的理想，这是许巍创作的一首充满诗意与哲学的叙事性作品，以深海小鱼来隐喻平凡人

心中的不灭理想，情感真挚而细腻，呼应了内心的渴望与惆怅。而在编曲上，舒缓的节奏、温柔的吉他铺底，搭配着渐进式的弦乐推进情绪，营造出了深海一般宁静又涌动的氛围。人声与编曲自然交织，展现出了许巍式的诗意摇滚。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这首丝丝雨帆的摇篮摇是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当中的一首歌，重复的段落好像是一个长长的温暖的拥抱，也突出了丝丝雨帆这支组合的温柔声线，带给听者被安抚的感觉。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也听得内心感觉非常平和呢？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能给您带去好心情。

0: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欢迎和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突破天险辣子口。

歌曲《辣子口战斗》于1956年录制，由陈其通作词，石乐萌作曲，方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合唱队演唱。这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资料库里的珍贵声音，带我们回望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那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战役。

0: 歌曲描绘出激战的壮阔图景，军旅作家王树增还原了当年红军深陷的绝境。
1: 毛泽东带领的北上的部队仅有7000多人，要进甘肃的腹部，沿着一条唯一的通道，要通过一个非常险要的山口，这个山口叫腊子口。这个腊子口实际上就是在崇山峻岭当中一个山的缝隙而已，它仅仅宽30米，两边是万丈悬崖。国民党军已经修筑了碉堡，几挺机枪封锁的这么一个狭窄的隘口，可以说这个地方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是必须得过去，非要从这个口子通过去不可。
0: 1936年，毛泽东主席倡议发起征稿活动，组织走完长征的将士写下亲身征战经历，汇编而成的回忆录名为《红军长征记》，这是研究长征历史不可替代的一手资料。腊子口战役1935年9月结束，时隔不足一年，时任红四团政委、日后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的杨成武便写下战地回忆文稿《突破天险的腊子口》，完整记录下此战的行军与攻坚全过程。
2: 枪声越打越密，队列中的战士们都叫着，
3: 打枪的地方就是腊子口了，大家快跟上啊，今天我们一定要占领这个腊子口呀。全体的战士们越走越有劲儿，情绪是紧张到了万分。一接近腊子口，仔细一看，这腊子口确实天险呐。鲁大昌依着这天险用重兵扼守着，企图阻止我们野战军北进。
0: 突破天险的腊子口记录下2天夺取隘口的紧急军令，雨夜百里急行军的艰险，以及两侧悬崖对峙的绝境地貌。多年后再次回忆起这场决定红军北上前路的关键攻坚战，杨成武曾留下了一段珍贵口述。
4: 那真是天险啊，悬崖陡壁啊，
2: 那真是天险呐、啊。悬崖陡壁啊，这个腊子口中间敌人的一个师在那儿布防，在口上面敌人2-3个营的部队住在那里，筑了碉堡。在这个时候，军团传来中央军委的命令，就催我们赶快越快越好地突破天险腊子口。
0: 依托这份珍贵的亲历回忆，影视作品生动复原了腊子口战役的作战经过。
5: 成武同志，腊子口有没有可被我利用的弱点呢？
6: 有，根据侦查，守地有2大弱点：一是敌人炮楼没有盖底，暂时口子上敌人的兵力集中在正面，凭借沟口天险进行防御；两侧由于都是险峻的高山，敌人设防薄弱，山顶上没有敌人。
0: 电视剧《长征》以影像形式复刻了腊子口战役的攻坚思路，而红军冲破天险、完胜追敌的壮阔胜利场景，被杨成武以详实的文字定格在突破天险的腊子口中。
2: 我们胜利地全部占领了天险的腊子口，英雄的红色健儿真是无坚不摧，敌之残部约2团即分向民州败退，我军以坚决猛追的手段要求完全消灭溃敌。我12营虽未吃饭，不顾一切地跟着敌人猛追，追得敌人屁滚尿流，沿途丢的枪啊、子弹啊、炮弹啊、伤兵啊、白面粉等粮食啊、漂亮的军毯、军衣啊，真是遍山满地。战士们都唤着猛追啊，不让敌人跑了。

0: 辣子口被拿下后，红军当天又穷追国民党军队达90多华里，占领了大草滩地区，缴获粮食10000多斤，盐2000多斤。有史学家评论说，夺取了辣子口，就为红军北上打开了最后一道天线，宣告了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山草地的计划彻底破产了。这是红军长征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1: 锣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辣子口上降神令，百丈悬崖荡云梯，六盘山上红旗展。
0: 辣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荡云梯。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中的寥寥数笔，便生动描摹出红军战士攀崖奇袭、勇破关隘的无畏身姿。辣子河的激流至今仍在两山峡谷间奔腾不息，阵阵涛声如同代代传唱的红军战歌。这座曾被断定无法逾越的天险雄关，终究没能挡住前行的红色脚步。当年那支衣衫单薄、装备匮乏的队伍，以一场浴血苦战冲破绝境，夺下雄关，在长征史册上写下浓墨重彩的光辉一笔。
2: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3: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2: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3: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4: 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老板，来几个杯子。
16: 哎，好嘞，稍等啊。
17: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15: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16: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15: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7: 哎，口感咋样？
15: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16: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1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17: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18: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8: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今夜茉莉花》融合了中国民歌《茉莉花》和来自意大利的普契尼歌剧《图兰朵》中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由歌手周璇演唱。他的这首《今夜茉莉花》载满了中西音乐碰撞出的激情火花，不仅传递着美好，也象征着世界音乐的包容共通。大气磅礴的意境令人不禁想要拍手叫好。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江南美女》由乌雅琴演唱，歌词里的油纸伞、蓝布花衣搭配着乌雅琴婉转的吴侬软语，将江南女子的娇美雅致展现得淋漓尽致，轻柔的歌声也将我们带入小桥流水的江南水乡的意境当中。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沉浸在这诗意的歌声当中，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由李玉刚演唱的《落花》，在您的耳边为您送上一份古典情怀，淡雅的词藻暗合如丝如缕的女儿情怀，通过对于落花、红豆等事物的描述，寄情于景，表达了一种缠绵悱恻的怀念之意。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在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生活当中，音乐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伴随他们生活的，除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各式乐器，还有丰富的音乐形式，而克隆钟就是其中一种。单从字面上看，克隆钟似乎是一种乐器，最初它是一个象声词，后来逐渐演变成指代包括曼德林、长笛、小提琴、吉他等乐器在内的乐队。最终，克隆钟这个词是指用这种乐队伴奏的歌曲，是一种流传非常广泛的大众歌曲。不过，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流行音乐，而是印尼本土音乐与16世纪流传来的葡萄牙音乐长期相融合的产物。例如，梭罗河、星星锁、哎呦妈妈等歌曲，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克隆钟音乐。

星星索是苏门答腊中部地区巴达克人的船歌，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成为在我国广为流传的一首印度尼西亚经典歌曲。印尼巴达克人常常在湖上泛舟唱歌，划船时用 sing sing so 的哼声为船桨伴奏，星星索也由此得名。这首优美的歌曲以独有的风韵将听者带入美丽的南洋风光中，风靡世界，经久不衰。

0: 现在是傍晚六点，一天的节奏正在从忙碌切换回属于自己的舒缓。你好，我是魏荣，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走过这段温柔的下班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

孙燕姿，日落。磅礴的旋律为我们讲述了时间与自身的力量，所以说这是一首关于光与影、当下与奔赴的歌曲，也是对自我与生命的凝视，把生命当中的每个日落串联起来，日落之前的灿烂，日落之后的勇气，一切都值得从零开始。岁月最深情，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彼此陪伴。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许巍，夕阳中的城。

0: 时间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陈维东作词，孟文豪作曲，汤子兴演唱的《遇见爱的三沙》，以浪漫的歌词描绘三沙的景色，表达了三沙人民守岛卫国的情怀，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汤子兴饱含深情的演唱，激起了人们对海岛的遐想和向往。

这首歌的音乐旋律中大家是否听出了东北二人转的影子呢？没错，这就是来自我国东北地区的对花。听过这首对花，大家不难发现，歌词是按照十二月份每个月设置一个问题，然后回答出这个月开的是什么花。这种形式在对花中叫做月令体。 一问一答的对花丰富了人们的想象力，增加了我们对大自然的认识。同样叫对花的民歌还有很多，我们再来听一首来自祖国大西北的对花。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唱家吕继宏演唱的陕西民歌《石对花》。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有这么多叫对花的民歌呢？这是因为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方的花石不一样，每个月开的花也不一样，因此各地传唱着同名不同调的对花。 因为不同地区的语音语调不同，所以对花的旋律也不尽相同。如果要说哪个地区的对花最贴近生活，我想一定少不了来自北京的对花。在北京延庆民歌对花中，除了鲜花，还加入了蔬菜水果等内容，更有趣味性。什么开花一身刺，什么开花一嘟噜，我们来听歌唱家魏金栋的回答。

茄子开花一身刺，葡萄开花一嘟噜，这个答案您猜到了吗？在我国各地传唱的对花还有很多，这些民歌大多通过问答的方式传授知识，以娱乐游戏的方式帮助人们认识大自然，表现出了劳动人民最朴素的智慧。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岁月最深情。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6: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4: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6: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4: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采月亮是苗族青年传统的交友恋爱风俗，每当清风明月时，小伙子们拿着芦笙或木叶走出家门，三三两两地来到山坡或者高地上，趁着皎洁的月光吹起动听的音乐，他们呼唤着自己心爱的姑娘，那是心中最好的爱情。来听阿幼朵演唱的这首《采月亮》。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您见过作曲家的手稿吗？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手稿有什么意思？那不就是学者们才会研究的对象吗？其实音乐手稿也是作曲家的性格写照，从这些手稿中或许会让我们洞察到作曲家们的一些小性格。在巴赫的很多手稿中，经常能够见到像污点一样的痕迹，比如第171号康塔塔的手稿。其实这并不是巴赫刻意为之，也不是他修改的痕迹，而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巴赫用的墨水和我们今天常用的不太一样。巴赫的手稿通常是用一种叫做铁胆墨水的颜料书写的，这是西方罗马时代到20世纪初期普遍使用的墨水，它的成分中有可溶性的亚铁离子，可以渗入书写表面，接触空气后氧化形成固态氧化物，附着在纸张表面，而且时间越久，氧化物的颜色越深，所以我们看到的污渍是距今300多年的手稿被墨水侵蚀了，这都是时间的痕迹。2003年，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总谱原稿在伦敦拍卖时，被一位私人收藏家以大约1852万人民币的高价竞得，创下了当时贝多芬乐谱拍卖价中的最高纪录。这份手稿长达575页，当时为贝多芬誊写乐谱的抄写员由于不熟悉贝多芬的字迹，有许多错误的地方，毕竟贝多芬的手稿字迹之狂放人尽皆知，因为手稿上布满了贝多芬亲手校对和修改的笔迹多达数千处，贝多芬显然对抄谱员不甚满意。十分搞笑的是，某些乐谱上还留有贝多芬 diss 抄谱员的亲笔题词。还有的作曲家喜欢在手稿上自由发挥，在肖邦的一首变奏曲手稿里，我们既能看到肖邦精致讲究的笔迹，又能看到他自由不羁的一面。乐谱上有一个涂鸦，画的是一个戴着假发的年轻人，身着带肩章的制服，旁边是类似纪念碑一样的建筑。有人推测，这应该是肖邦在向莫扎特顽皮的致敬吧。听完这些小故事，您是不是也对作曲家的手稿产生兴趣了呢？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

0: 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外出归家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不是开灯？等等，建议鼻子先行一步。
1: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飞儿乐团的经典代表作《你的微笑》，这首歌洋溢着一种青春阳光的气息，同时也表达出了爱情的无限美好。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和大家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出自于动力火车，叫做《风光明媚》。他们的歌声粗犷却很温柔，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3: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很多人说邓丽君演唱的《漫步人生路》这首歌曲当中，邓丽君的唱功出神入化，一点都听不到换气的声音，而且很稳，中气十足，咬字也十分有特色。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邓丽君《漫步人生》。

李克勤，护花使者。很多特别年轻的朋友最开始是从电影《西红柿首富》当中听到的，后来找到了原唱一听就上瘾了。作为一首快歌，节奏很强，很有动力。虽然是一首老歌，在那个时候对喜欢的人可以大胆地表达出我要做你的护花使者，算是一种非常浪漫的表白。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1994年，张学友改变了他在90年代初期的情歌路线，开始尝试不同类型的音乐，比如说这首非常热闹火爆的摇滚情歌《饿狼传说》，尤其是最后那一声撕心裂肺的狂喊，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一起来听张学友《饿狼传说》。

破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黄凯芹演唱的《晚秋》，歌的名字取自于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山居秋暝》当中的诗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

0: 机里的光影密码，旋律中的故事魔法，旋律拥抱光影，阅读沉浸心情，享受耳朵与音符的共鸣，只要爱，不必懂。经典音乐广播，阅读光影。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这一期的阅读光影，我们透过音乐感受光影中的岁月长河。

小柯的日子像一杯温热的酒，醇厚而绵长。他告诉我们，幸福往往就藏在那些不起眼的柴米油盐里。邻家的枣树花开花落，燕子来了又去，胡同里的烟火年年岁岁。这些看似琐碎的瞬间，其实正是每一个小家最珍贵的记忆。

我们把目光从北京胡同的一砖一瓦上移开，向北眺望，飞过山海关，来到中国版图的东北角。在那里有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土地，那里有着低矮的屋檐、斑驳的砖墙，还有一个充满时代印记的名字——光字片。光字片是时代的见证者，它见证了父辈们努力拼搏的一个个瞬间。在那个物资并不富足的年代，他们相互扶持，相濡以沫，用坚韧和大爱守护着彼此的大家。

岁月的长河从未停歇，光影也在不断的流转。从胡同的烟火到光字片的坚韧，我们看到了家庭的温暖，也看到了时代的变迁。那些被光影记录下的瞬间，无论是平凡的还是伟大的，都成为了我们心中最宝贵的财富。当我们站在父辈们曾经向往的未来，回望过去，才发现我们习以为常的每一个日子，都是他们当年拼尽全力想要守护的如愿。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张三的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的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这么多年以来，有太多的人是听到这首张三的歌度过自己的低潮和难关的，所以有人说这是一首充满希望和生命力的歌曲。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它是齐秦，外面的世界。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文翻唱自张信哲的经典老歌《不要对他说》。有时候我们听叶倩文的歌，就好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所有的经典歌曲都有岁月的沉淀，都有时代的印记，他们总会给每个耳朵里带来回忆和往事。所以这个时候什么都不用说，我们一起听老情歌就足够了。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们都说时光如水，岁月如歌，时光的流逝总是让人猝不及防，也让人在岁月的流香当中积淀价值。我们一起来听张信哲《且行且珍惜》。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流。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每当听到林海的音乐作品，你都会觉得他是在用音符写诗。正如此刻听到的这首《远方的寂静》，我们仿佛能够在旋律

间，听到山谷里的清泉，林荫间的鸟语，看到遍地盛开的花朵，闻到阵阵芬芳。这些大自然的美都被林海信手拈来，在等待大地苏醒的那一刻，抹去了旧日的哀伤，用音符铺成一条通往远方的寂静之路。

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8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你。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下面要听到的《偏偏喜欢你》是陈百强音乐生涯当中最具中国风特质的作品之一。这首1983年首次发表的作品，因歌曲自带强烈的时代感与深情的氛围，直到现在仍然常常被用作是怀旧影视作品的插曲。一起来听这首经典之作《

空，林泉高致，四季流动，我心似歌。畅行山水，便利风景。

0: 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听见中国民歌。
1: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2: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0: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4: 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你好，我是杰科，来听新生代爵士女歌手喜晨晨演唱的一首《比波普神韵》。这首源自于迈尔斯·戴维斯的经典波普爵士乐作品，经过他以人声演唱来重新诠释，快节奏的律动与松弛的唱腔催化出绝妙的音乐张力。在强劲的波普爵士节奏当中，他的声线灵动通透，与钢琴、萨克斯等乐器之间自如的即兴对话，是一首当代人声波普爵士乐的鲜活之作。

一瓶二锅头，两瓶嘉兴酒，三瓶 tequila。

0: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歌曲《分分钟需要你》是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的推广曲，由回春丹乐队翻唱。歌曲原版是林子祥的粤语经典歌，由林子祥自己作曲，郑国江填词。回春丹以轻快复古的编曲赋予这首经典全新的生命力，他们用慵懒温柔的嗓音把陪伴和珍惜唱得治愈又动人。
1: 共你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关于偶遇，漫画家吉米在《向左走，向右走》里是这样描述的：生命中充满了巧合，两条平行线也会有相交的一天。波兰诗人辛波斯卡在一见钟情中写道，他们彼此深信，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在古代车马慢的日子里，不期而遇显得更加弥足珍贵。诗人们用笔墨记录下他们的不期而遇，这些诗句为后人留下了流传千年的浪漫或遗憾。

也有蔓草，先秦也有蔓草，零露团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是我愿兮。也有蔓草，零露攘攘，有美一人，宛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藏。邂逅一词出自于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也有蔓草》，是先秦时期郑国的一首民歌。春秋时期因为战争频繁，人口稀少，于是当时的统治者就规定未婚的青年男女在仲春时节不用遵循繁琐的礼教，可以自由相会婚恋。在一个露珠未干的早上，一对青年男女在田间小路上不期而遇，相互倾心。也有蔓草描写的就是先秦时期浪漫而自由的爱情。这首爱情诗不同于后世的爱情诗歌，它带有原始的淳朴和直率。

德国美学家黑格尔说，灵魂集中在眼睛里，灵魂不仅要通过眼睛去看事物，而且也要通过眼睛才被人看见。其实2000多年前，我国的民间诗人对于这种美学的运用就已经非常娴熟了。《诗经》里从硕人中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到也有蔓草中的清扬婉兮，都是通过眼睛来写姑娘的美丽。这里的清扬便是眼波流转的清亮灵动。陌生人在晨露未晞的田野偶遇，四目相对的刹那，便觉是我愿兮。那份不期而遇的心动，全藏在澄澈的眼神里。这种点睛式的描写，既符合诗歌抒情的特点，也暗合了人们相遇时先通过眼神传递心意的本能。偶遇时的四目相对，更像是快节奏日子里的一抹温柔。这种瞬间的连接无需刻意，却能让人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与羁绊，让平淡的日常

鹧鸪天，画骨雕鞍狭路逢。宋，宋琦。画骨雕鞍狭路逢，一生长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金作屋，玉为龙，车如流水，马游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宋琦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他跟欧阳修等人一起修撰了《新唐书》。我们熟知的那句“红杏枝头春意闹”就是他写的。宋琦还有一段传奇的、不期而遇的爱情故事。有一次，宋琦赴宴回府的路上，迎面遇上皇家车队，他连忙让到一边。这时，车队里有人轻轻叫了一声小宋。宋琦闻声抬头，看见车帘后一个妙龄的宫女对他灿然一笑。车队过去了，可是美人的一笑却让宋琦久久不能平静。回去后，宋琦便写了这首词，记录下这段如梦一般的经历，抒发了不能再见美人的怅然之情。在这首词里，宋琦还借用李商隐的名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来表达自己与姑娘心意相通，两情相悦。全词上片续写邂逅的瞬间，下片抒发相思的绵长，以柔情丽语勾勒出一段看似

0: 果的爱情遗憾。词里满是对那次偶遇佳人的悸动与相见无期的苦闷。据说宋琦写下鹧鸪天后，这首词很快就在京城流传开来，甚至传到了皇宫之中。根据宋代相关传闻与记载，宋琦和这位宫女最终被宋仁宗赐婚，得以在一起。这段故事还成了当时汴京城里的一段美谈。千年古诗词里的不期而遇，缘起刹那，照亮恒久。就像宋代水墨画里的留白，四目相对的瞬间没有过多的修饰，却给人无限的遐想。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将不期而遇的美好凝固在时光里，从《诗经》中邂逅相遇是我愿兮的质朴悸动，到宋琦与宫女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惊鸿一瞥，那些不期而遇的瞬间就像偶然绽放的烟火，美丽、温暖、闪亮又难忘。生命中拥有无数次的相遇和错过，人与人之间就是不断的遇见和分离。珍惜所有的不期而遇，看淡所有的渐行渐远。生活中的美好往往藏在这些不经意的瞬间里，不妨放慢脚步，多抬头看看身边的人，让眼神成为彼此之间温暖的问候，也让这份纯粹的共鸣成为平淡日子里的小确幸。所有的不期而遇，都是一次久别的重逢。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10: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演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高，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莫扎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曲家，他短暂的创作生涯涉及到了各个音乐领域，无论是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还是其他形式的室内乐和器乐小品都有所涉猎。莫扎特的音乐表现出他特有的流畅的旋律、明快的色彩和勃勃的生机。在莫扎特的器乐创作中，最为突出的当属钢琴协奏曲。莫扎特一生共创作了27部钢琴协奏曲，其中23部为原创，早期的4部改编自其他作曲家的钢琴奏鸣曲。现在我们听到的 F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 K37 是莫扎特根据劳帕赫和奥诺埃尔的奏鸣曲改编而成，创作于1767年。

从独奏协奏曲发展的脉络来看，在莫扎特之前，巴洛克时期的独奏协奏曲已经由维瓦尔第确定了典型的结构形式。当时的协奏曲一般由快、慢、快三个乐章组成。到了古典主义时期，独奏协奏曲的形式得到了真正的确立，并影响深远，而莫扎特也被认为是近代协奏曲的创始人。莫扎特的早期钢琴协奏曲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 K39 根据劳帕赫和舒贝特的奏鸣曲乐章改编，创作于1767年，第一乐章和第三乐章都改编自劳帕赫的第一奏鸣曲，第二乐章则改编自舒贝特的第17奏鸣曲。

莫扎特的协奏曲创作经历了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可以称为探索阶段，他的前十部钢琴协奏曲均为这一时期的作品，其中改编自其他作曲家的作品有四部。后来莫扎特在萨尔斯堡创作的六部钢琴协奏曲也被认为是这一时期的创作。莫扎特定居维也纳之后，他的钢琴协奏曲创作逐渐走向了成熟，并在最后达到了顶峰。这个时期可以看作是莫扎特钢琴协奏曲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今天我们欣赏的是莫扎特早期的四部钢琴协奏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D 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 K40， 创作于1767年，是莫扎特根据奥诺埃尔、埃卡特和 CP1 巴赫的奏鸣曲改编而成。

协奏曲是莫扎特最有成就的音乐创作领域之一。他创作的27部钢琴协奏曲不仅极大地充实了钢琴艺术宝库，更成为了维也纳古典乐派留给后世的一笔显赫而珍贵的遗产。莫扎特的 G 大调第4钢琴协奏曲 K41 创作于1767年，是莫扎特根据奥诺埃尔·劳帕赫的奏鸣曲改编创作，我们一起来欣赏。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刻。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1978年，年仅14岁的小提琴家穆特与指挥大师卡拉扬和柏林爱乐乐团合作，录制了他生平的第一张唱片《莫扎特第3、第5小提琴协奏曲》。流畅的演奏与自信的表现迅速打响了穆特在国际乐坛的名声。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穆特演绎的这两部小提琴协奏曲。首先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第3小提琴协奏曲第1乐章。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指挥家卡拉扬、小提琴家穆特和柏林爱乐乐团于1978年共同录制的莫扎特的第三小提琴协奏曲。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穆特将每一个音符都处理得细致入微，委婉且不失灵性。要知道，莫扎特的作品在演奏的自由度上有很大的限制性，但是穆特能够在这个狭窄的范围中找到自己的发挥空间，而且还是在他14岁、年龄这么小的时候，这足以看出穆特的天才所在和强大的功力。

莫扎特一共有五部小提琴协奏曲，除了第一部完成于1773年之外，其他都是于1775年在萨尔斯堡完成的，因此也有人把这几部作品统称为萨尔斯堡协奏曲。小提琴家穆特六岁时第一次听到钢琴家哈斯基尔演奏莫扎特，就深深地被音乐中轻盈自然的流动性所吸引，而小提琴家米尔斯坦和格鲁米欧的录音更是让穆特对莫扎特的小提琴作品神往不已。我们继续来欣赏穆特演绎的莫扎特作品，一起来听莫扎特第五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

小提琴家穆特在自己的职业演奏生涯中非常偏爱莫扎特的作品，他曾经录制了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集、小提琴奏鸣曲集和小提琴室内乐专辑。作为自己的第一张唱片，穆特在卡拉扬指挥下录制的莫扎特小提琴协奏曲无疑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亮点。穆特以自信抒情的清新语调、不疾不徐的大将之风以及充满光泽的细腻琴音，演绎了他心目中的莫扎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弗朗茨·约瑟夫·海顿是世界音乐史上影响巨大的重要作曲家，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奠基者和第一位代表人物。他一生写有大量的作品，几乎涉及到音乐创作领域的所有题材。特别是在器乐创作领域，海顿的天才灵感得到了极其充分的发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从1759年写第一部交响曲开始，到1795年完成最后一部交响曲，36年间一共创作了100多部交响曲，其中有编号的就多达104部，可以说是音乐史上名副其实的交响乐大

古典交响曲四个乐章的套曲结构形式和框架，就是海顿在继承前辈作曲家成就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摸索，并在他晚期的作品中具体体现和最后完成的，所以人们称海顿为交响乐之父。现在我们就先来欣赏海顿第大调第六交响曲《清晨》。 这是海顿1761年以清晨、中午、黄昏为题创作的三部交响曲中的第一部，全曲一共四个乐章。第一乐章以柔板序奏开始，连接着快板的主乐章，描绘清爽愉快的早晨情景。

海顿的音乐风格热情典雅，充满了欢乐、幸福、和平的气氛。他总是用这种笔调来歌颂大自然，歌颂生活。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他的 D 大调第六交响曲《清晨》，这是一部田园诗般优美的作品，由马里纳指挥圣马丁乐团演奏。海顿创作的100多部交响曲中，很多都冠有各式各样的充满幽默感和传奇色彩的标题，如军队、鼓声、告别、狩猎，甚至熊和母鸡等等。其实除了我们已经欣赏过的第六交响曲清晨和第七中午、第八黄昏三部交响曲的标题是海顿自己命名以外，其余的标题大都是别人在后来依据海顿的音乐添加上去的。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他那首以惊愕标题闻名的 G 大调第94交响曲。这是海顿1791年第一次访问伦敦时创作的6首伦敦交响曲中最受听众欢迎和喜爱的一部，尤其以第二乐章的幽默和令人惊奇的效果而著称。据说1791年海顿第一次在英国演出自己的作品时，发觉有些贵妇人听音乐心不在焉，他就在这部交响曲中和他们开了个小玩笑。他把第二乐章缓慢的变奏主题演奏得很轻很轻，贵妇人们在这异常安静、暖意融融的音乐声中昏昏欲睡。突然，乐队伴着定音鼓的敲击奏出一个震耳欲聋的强烈和弦，犹如晴天霹雳，把睡眼惺忪的贵妇人们吓了一大跳，惊愕交响曲也就由此而得名。现在我们就来欣赏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海顿 G 大调第94交响曲。第一乐章以如歌的慢板续奏开始，奏鸣曲式，乐章始终以第一主题贯穿整体，其清澈的动机连接与围绕同一主题发展的结构，可以说是成熟时期海顿的代表性作曲手法。

这部G大调第94惊愕交响曲是海顿精心发展奏鸣套曲形式的一个范例，整部作品乐章功能与结构格式高度规范，集中体现了海顿晚期交响乐作品活泼乐观、热情洋溢、诙谐幽默的风格特征，对后来的交响曲创作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如果我们把蒙特威尔第对本土歌剧的改革、斯卡拉蒂的配器以及伦巴第制造的小提琴这些有利条件加在一起，那么意大利音乐肯定会产生一点什么新的名堂。这就是盛行已久的威尼斯乐派这只母鸡孵出的金蛋，安东尼奥·维瓦尔第。维瓦尔第1678年出生在威尼斯一个普通乐师的家庭，父亲是威尼斯圣马可教堂乐队的小提琴手。那时的威尼斯是欧洲的音乐中心之一，到处都是音乐，有时候船夫的嘹亮歌喉都可以和歌剧院里的优秀歌唱家媲美。由于生长在这种浓郁的音乐文化氛围里，维瓦尔第从小就显示出非凡的音乐才能，10岁的时候就已经能代替父亲在教堂里演奏了。据说18世纪初的一本威尼斯旅游手册中就记载有这样的词句：最佳小提琴手巴蒂斯特·维瓦尔第和他的儿子安东尼奥·维瓦尔第。维瓦尔第的手艺足够混饭吃，但在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的前提下，他只能以牺牲健康为代价拼命工作。传说有人向他预定了一首协奏曲，讲好3天为限，结果当人家如约来索要乐谱的时候，维瓦尔第却拿出了10部协奏曲任其挑选。看来他的作曲速度显然比他的用钱速度要快不少。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维瓦尔第降B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1乐章。

维瓦尔第还是很快找到了一份工作。他从1704年开始担任威尼斯慈爱院，也就是威尼斯女子孤儿院的提琴老师，而且一干就是几十年。据说当时一些爱好音乐的贵族千里迢迢来到威尼斯，只是为了到慈爱院里聆听维瓦尔第演奏小提琴。

各种专门音乐人才，比如歌手、小提琴手、大提琴手、长笛手、小号手等等，没有一件乐器找不到喜欢它的主人，而且是维瓦尔第亲自上课。孩子们快乐极了，他们除了像天使般的唱唱歌，还时常举行音乐会。节目中当然也会有为他们谱写的礼物，而送礼物的不是别人，还是他们的维瓦尔第老师。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维瓦尔第的B小调三重奏鸣曲的片段。

从1704年开始，维瓦尔第担任威尼斯慈爱院，也就是威尼斯女子孤儿院的提琴老师。他本人作为一个作曲家和小提琴演奏家的声望也越过了阿尔卑斯山，远在德国的巴赫对他也钦佩有加。早在魏玛时期，巴赫就曾改编过他的几部协奏曲。维瓦尔第甜美的意大利风格对巴赫音乐风格的形成有过不小的影响，即使是在巴赫后来的勃兰登堡协奏曲里也有维瓦尔第的影子。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再著名的音乐家也只能依靠王公贵族的兴衰而生存。再加上那个时代又没有版权保护这一说，音乐家辛辛苦苦创作的作品一经发表就随意被复制演奏，作曲家本人拿不到什么版税。所以维瓦尔第只能尽可能多的作曲，并且把自己的作品推销给爱好音乐的贵族们，才能保证自己有一定的收入。为此，维瓦尔第与欧洲许多贵族保持有良好的关系，他与贵族的通信在欧洲各地往来穿梭。依靠出售自己的乐谱和上演歌剧，维瓦尔第积累了50000杜卡特金币的巨额财富，而当时的巴赫一年最多也就挣个700多银币而已。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维瓦尔第 F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维瓦尔第1730年 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并提献给查理六世的一组12首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首。查理六世是玛利亚特雷西亚女王的父亲，是热情的音乐爱好者和庇护者。12首协奏曲的形式全都一样，都由快慢快三个乐章构成，弦乐队和独奏交替演奏。 第一首C大调协奏曲由快板、广板、快板构成，第一乐章和第三乐章都以全奏开始，独奏和全奏好似互相对答的形式。第二乐章用了同名小调，带有悲哀的情调，以宽广的主题如歌般的展开。

18世纪的中叶，欧洲音乐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革。巴洛克时代复杂的复调音乐逐渐被单纯的主调音乐取代。巴洛克晚期的大师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维瓦尔第没能适应这种变化，原来崇拜他、喜欢他音乐的听众失去了兴趣。无奈之下，1740年，维瓦尔第前往维也纳，投靠早年间听过他演奏并非常赏识他的查理六世。可是在他到达维也纳后不久，查理六世就死了。失去依靠的维瓦尔第穷困潦倒，一病不起。1741年客死维也纳。死去的当天，他就被草草埋葬在圣查尔斯教堂的贫民公墓里。后来这个公墓也被废弃了，让后人永远无法找到这位巴洛克大师的遗骨。维瓦尔第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音乐却一直闪耀到今天，也感染着后人。我们现在听到的 B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是他献给查理六世的12首小提琴协奏曲中的最后一首，也是形式最自由、演奏时间最长的。

时间悄悄换了新页，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蓉，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轻。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0: 还是独奏的呢喃，每一首传世乐章都有它独特的风骨。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跟随我的声音探寻作曲家的足迹，挖掘最动人的旋律。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味道，把经典揉进时光，还原成生活最温柔的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接下来请让耳朵走进一间声音的工坊，小约翰施特劳斯的打铁法兰西波尔卡。这首曲子据说是为了庆祝维也纳某工厂开业而作，音乐中刻意地加入铁板的敲击声与旋律节奏的精准配合，木管乐器模仿着风箱的呼吸，弦乐则流淌出流畅的法兰西风格舞曲线条。在叮当的打铁声中，你能听到工业时代的烟火气与华尔兹的优雅奇妙共舞。这是施特劳斯送给劳动与欢愉的一首幽默赞歌。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1928年，著名的芭蕾舞蹈家伊达·鲁宾斯坦委约作曲家拉威尔为他创作一部西班牙风格的舞剧音乐。起初的想法是把西班牙作曲家伊萨克·阿尔贝尼兹的几首钢琴曲改编成管弦乐，结果版权没谈拢。53岁的拉威尔突发奇想，那就干脆就此搞一场音乐界的科学实验吧。这场实验有多大胆？拉威尔放话要写一部没有旋律变化、没有和声进行、没有转调、只有节奏和配器在生长的作品。总结一下，这个想法的意图就是未来这部作品将是单一主题、固定节奏、全程渐强，仅靠配器与音色变化推动情绪。朋友们纷纷劝他别冒险，可拉威尔偏要剑走偏锋，就凭着这么一股叛逆劲儿，波莱罗舞曲横空出世了。

乍听波莱罗舞曲，你可能会疑惑，旋律怎么一直在重复？没错，这正是它最离谱也是最绝妙的地方。全曲只有一个核心主题，靠小军鼓敲出固定的节奏撑住场面，四三拍的律动稳得像老钟表的指针，十几分钟从头响到尾却一点儿不单调。拉威尔早就放话了，这是一首17分钟的管弦乐肢体，几乎没有音乐，就是一场漫长的渐强实验。

同年11月22号，舞剧《波莱罗》在巴黎歌剧院迎来首演，演出效果整体是轰动性成功，但现场也出现了两极化的强烈反应，有的观众情绪被彻底点燃，有的观众愤怒地企图叫停演出。音乐评论家们也当场分裂成两派，一派骂他机械重复毫无想象力，另一派却鼓吹他是革命性的配器杰作，两边各执一词，谁也不服谁。拉威尔之所以采用波莱罗这种西班牙民间舞形式，主要是因为他对西班牙音乐有着特殊的感情。他自幼生活在法国靠近西班牙边界的边境之城西布勒，母亲也是西班牙人，但他却也没有按常理出牌。民间波莱罗都是热热闹闹蹦蹦跳跳的，他的版本却慢得多，像一场漫长的压抑的逐渐失控的狂欢。首演后，波莱罗很快就脱离舞剧，成为独立的管弦乐作品，在全球演出。

比首演争议更有意思的是那场著名的速度之争。1929年，波莱罗舞曲在纽约的首演，指挥家托斯卡尼尼觉得

拉威尔的速度太拖沓，擅自加快了节奏，13分钟就奏完了原本要求17分钟长度的曲子。这可把拉威尔气坏了。演出结束后，两人当场互怼。拉威尔硬气表态，这不是我的速度。托斯卡尼尼也不甘示弱，回敬道，按你的速度没人会记住他。火药味十足，两人彻底闹掰。直到几年后，托斯卡尼尼再次演出波莱罗舞曲，终于乖乖照谱演奏，坐在包厢里的拉威尔也终于舒坦了。骂归骂，吵归吵，市场永远比评论家诚实。波莱罗舞曲很快火遍全球，成为拉威尔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甚至意外成了法国文化输出大使。20世纪30年代，他跟着当时最先进的法国诺曼底号游轮漂洋过海，传遍了世界。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这支名曲创作于1867年，最初是合唱曲，后来改编为管弦乐，完美地捕捉了多瑙河的波光与维也纳的灵韵。乐曲从象征河面晨雾的宁静叙奏开始，随后五个小圆舞曲如波浪般接连涌现，旋律时而温柔如河水低语，时而华丽如舞会旋转，弦乐与木管的对话明媚流畅，典型的强弱弱三拍节奏像心跳也像舞步，洋溢着永不褪色的春之气息。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让我们推开一扇巴洛克的音乐之门，巴赫的 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这首为管风琴创作的剧作年代已不可考，却以其戏剧性震撼后世。托卡塔部分以即兴般的炫技和声与狂风骤雨般的音乐开场，随后赋格展现出精密严酷的逻辑之美，主题在各个声部间逐渐攀升，如同群星在既定的轨道上交相呼应。这部作品不仅是管风琴音乐的佳作，更是理性与激情的宏伟对话。

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是一段被银幕点亮的深情旋律，肖斯塔科维奇为电影《牛虻》所作的《浪漫曲》。这首乐队小品创作于1955年，其如歌的弦乐主题因情感真挚浓烈而独立流传，旋律在深情的倾诉中暗含着一丝坚韧的苦涩。这首作品证明了那位以讽刺与抗争著称的作曲家同样拥有最柔软、最直击人心的抒情笔触。

0: 遵循心底的声音，听一树一树的花开，听层层舞动的潮水，听林间萌发的生命，听缓缓泡开的香茶，听每一个微小的心念，将它们化作一句属于自己的美好乐章。打开音乐能量包，收获音符之间的暖意能量。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能量包。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回来。我们即将听到德彪西的《曼华尔兹》，这首作品打破了三拍舞曲的规整矩阵。

均衡，节奏慵懒摇曳，和声暧昧模糊，仿佛舞者在半梦半醒间滑动。这不是为舞痴而作，而是为独处创作的精神曲谱。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专辑《音乐诗经》中的作品《家鱼》。这首作品描述了古人宴请宾客的热闹场面，让人深感华夏民族自古以来热情好客的民风。作品开头部分是由古琴演奏家乌娜弹奏古琴，大有以情会友之意。乐曲的中段配器丰富，层次分明，铿锵有力的琵琶，有着电音效果的口簧，以及马九月和方锦龙两位音乐家的人声，都让人听得酣畅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这一时段，让我们在舒曼的梦幻曲中找回内心最柔软纯真的角落。这首举世闻名的钢琴小品是舒曼1838年创作的钢琴套曲《童年情景》中的第七首。它并非描绘孩童的嬉戏，而是舒曼以成年人的视角对童年时光充满诗意的温柔回望与梦境编织。音乐响起，仿佛记忆的闸门被温柔打开，从宁静的追忆到深情的高潮，再归于静谧的遐想。整首曲子完美捕捉了回忆本身那种既清晰又朦胧，甜蜜中带着一丝惆怅的复杂美感。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3: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一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3: 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V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西班牙作曲家法雅的音乐体现了西班牙音乐中最富色彩的一面，他的作品保持浪漫主义、民族主义传统，并具有印象派特征。完成于1915年的钢琴与乐队作品《西班牙花园之夜》是法雅的代表作之一。这首作品原本是法雅的二幕歌剧《人生短暂》中的音乐，以安达卢西亚民间音乐为素材创作，后来由作曲家本人改编成钢琴与乐队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法雅《西班牙花园之夜》的第一乐章《在杰内拉里费》和第二乐章《远方的舞曲》。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波莱罗是一种西班牙民间舞蹈形式，法国作曲家拉威尔创作的波莱罗舞曲，没有将已有的民间舞曲旋律进行再加工，而是依照个人的理解重新加以创作。1928年，舞蹈演员伊达·鲁宾斯坦违约拉威尔为其创作一部舞剧音乐。最初，拉威尔只是想将西班牙作曲家伊萨克·阿尔贝尼兹的几首钢琴曲改编成管弦乐。然而，由于阿尔贝尼兹作品的改编权归属于西班牙指挥家费尔南德斯·阿尔伯斯，因此，拉威尔不得不重新创作一部新的舞剧音乐，也就是波莱罗舞曲。

拉威尔之所以采用波莱罗这一西班牙民间舞形式来创作，主要是因为他对西班牙音乐有着特殊的感情。拉威尔自幼生活在靠近西班牙的边境之城，母亲也是西班牙人。波莱罗舞曲以独特的西班牙民间舞形式和拉威尔独特的配器技巧，展现了音乐的热情与活力，

0: 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听我的。大家好，我是王明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当人们谈及浪漫主义晚期的音乐和音乐家时，往往会把关注点放在瓦格纳和马勒身上，布鲁克纳则较少被提起。事实上，布鲁克纳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1868年5月9日，布鲁克纳在林茨指挥自己的第一交响曲的首演，他将这部交响曲称为一个俏皮的女士。作品所洋溢出的对生活的热爱之情，是布鲁克纳其他作品所无法比拟的。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莫扎特的第39、40和41号交响曲被后人合称为莫扎特三大交响曲，其中第41号交响曲又名朱庇特交响曲。朱庇特是罗马神话中的众神之王，把它作为这部作品的别名是十分相称的。但这并不是莫扎特本人所起的标题，而是后人加上的。作为莫扎特三大交响曲的压轴之作，规模宏大、壮丽灿烂的第41号交响曲充分表现了莫扎特晚年娴熟的作曲技巧，被认为是莫扎特最优秀的器乐作品。

莫扎特的 C 大调第41号交响曲大约创作于1788年。这部作品的编号为 K551。这是莫扎特创作的最后一部交响曲，也是他最宏伟、最复杂的作品之一。第一乐章标记为活泼的快板，采用奏鸣曲式。这个乐章以一个简洁而有力的主题开始，这个主题由乐队七奏，确立了乐章的动力感和庄严性。在城市部中，莫扎特引入了一个对比鲜明的第二主题，它更为抒情柔和，与第一个主题形成对比。发展部充满了创造性的对位法和主题变形，展示了作曲家精湛的作曲技巧。在线部再次呈现了城市部的主题，但莫扎特对其进行了微妙的变化和发展，最终以一个充满力量的结尾结束。

莫扎特 C 大调第41号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是一个非常优雅抒情的慢板乐章，它采用变奏曲的形式，基于一个简单而优美的主题展开。这个主题首次出现时由弦乐器温柔地奏出，随后经过了一系列精致的变奏，每个变奏都加入了新的装饰和细节，不仅丰富了音乐色彩，还展示了莫扎特非凡的旋律天赋和情感表达能力。木管乐器在这一乐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不仅提供了色彩丰富的伴奏，还参与到主题的发展中。整体而言，第二乐章充满了温暖的色彩，表达了深邃的情感，是整部交响曲中最为细腻的部分。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日出古典如约而至，跨越不同年代的动人乐章，陪您共度清晨的流金时光。欢迎您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窗外的世界渐渐苏醒，开始忙碌，不妨暂且将耳朵托付给纯净的音乐，安享片刻悠然。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新爱乐交响乐团演奏奥尔德福《波基上校进行曲》。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听到了某个军官在打高尔夫球时吹出的口哨音调，这一独特的旋律深深打动了他，从而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这支乐曲曾在多部影视作品中出现，因此也成为奥尔德福众多进行曲作品中最为人熟知的一首。那稍后我们继续来欣赏西班牙斗牛士手风琴版。斗牛士进行曲原本就有鲜明的西班牙色彩，号角般的开场，紧凑的节奏，还有那种蓄势待发的张力，手风琴来演奏带来一种亲和力，风箱的开合正好呼应着斗牛场上的呼吸节奏，在音符之间仿佛能看见红布纷飞，尘土飞扬。

0: 人生海海，潮起潮落，每一次遇见都是浪漫的邂逅。时光漫漫，花谢花开，每一次回眸都是岁月的诗行。乐音潺潺，旋律流淌，每一次倾听都是心灵的回响。我是主持人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的波澜浸润你我的时光。
1: 红旗渠被誉为人工天河，它是在中国最富神话色彩的太行山的半山腰上修建出来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渠梗上，抬头是陡立千仞的悬崖，俯首是深达百米的峡谷。同样值得我们铭记的是，红旗渠是英雄的临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2: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欢迎继续收听。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请欣赏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的第三乐章，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绎。这是一首在圆舞曲节奏包裹下的充满矛盾与渴望的内心独白，弦乐与木管的对话交织着优雅的伤感与克制的激情，仿佛一个人在华丽的舞池中央进行着一场旁人无法察觉的无声的波澜。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生活中总有猝不及防的低落，加班后的疲惫，心事重重的夜晚，莫名提不起劲儿的瞬间。当 emo 情绪来袭，不用硬扛，也不必强迫自己开心。今天我们就用古典乐当解药，让温柔的音符接住所有坏情绪，慢慢抚平心底的褶皱。音乐家勃拉姆斯一生共写了21首匈牙利舞曲，大多改编自匈牙利民间音乐，其中的第五号最为出名，最为热烈。心情压抑时，听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会帮你重新找回活力。匈牙利舞曲第五号原本是钢琴四手联弹作品，后被改编为管弦乐、弦乐合奏等多种版本。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小提琴热情明亮，中提琴灵动跳跃，大提琴沉稳有力，节奏轻快，旋律奔放，带着吉普赛民族特有的热情与乐观。听着它，身体会不自觉放松，心情跟着明快起来，沉闷一扫而空。

emo 到深夜失眠，心事翻涌时，肖邦这首 F 大调夜曲就是最好的安神剂。作为钢琴诗人，肖邦一生写了21首夜曲，把温柔与细腻写进了每一个音符里。这首 F 大调夜曲出版于1832年，是他早期夜曲的代表作。这首作品带着淡淡的温柔，没有一点焦躁，就像深夜里轻轻拂过脸庞的微风，安静又治愈。钢琴的音色柔和温润，慢慢流淌，能抚平心里的躁动，让纷乱的情绪渐渐平静。

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交响曲。1900年，拉赫玛尼诺夫正经历着严重的创作低谷，抑郁、自我怀疑，这位音乐大师几乎要放弃了毕生热爱的音乐。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他慢慢走出阴霾，并写下第二交响曲这部重生之作。第二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柔板是全曲核心，弦乐温暖厚重，木管悠扬深情，旋律醇厚绵长，从低沉慢慢走向明亮，就像从黑暗走向黎明。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深沉厚重，充满力量，他不回避痛苦，反而在痛苦中挣扎，茁壮向阳，生出希望。

0: 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来聆听小提琴家薛伟演奏的《茉莉花》。这首流传了数百年的民歌，旋律本身就带着江南水气浸润过后的柔美，琴弓划过琴弦，像是风穿过茉莉花田，那些看不见的花朵都藏在音符的震颤里。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想象一下1853年的一天，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穷小子带着紧张与忐忑叩响了音乐大师的家门，谁能想到这轻轻的敲门声竟会成为改变古典音乐史的重要时刻。这一时段就让我们走进舒曼与勃拉姆斯之间动人的知遇故事。那是1853年9月30日，20岁的勃拉姆斯在匈牙利小提琴家约瑟夫·约阿西姆的引荐下，站在了作曲家、音乐评论家舒曼的门前。推开房门，屋内的一切对于这个出身平凡的年轻人来说，既陌生又充满吸引力。他羞涩地坐在钢琴前，手指轻落在琴键上，一曲 C 大调奏鸣曲缓缓流淌而出。乐曲开头独特的和声运用与充满张力的旋律线条，瞬间抓住了舒曼的耳朵。这位阅乐无数的大师眼前一亮，急忙叫来夫人克拉拉，一同沉浸在这美妙的音乐之中。从那一刻起，勃拉姆斯成为了舒曼的学生，而舒曼这位慧眼识珠的伯乐，不仅在音乐技法上给予勃拉姆斯悉心指导，更以笔为剑为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开辟道路。他重新拿起笔，在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新音乐》杂志上发表了生前最后一篇音乐评论文章《新的道路》。文中舒曼毫不吝啬赞美之词，热情洋溢地赞扬勃拉姆斯聪颖的天资与卓越的创作才能。这篇文章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让勃拉姆斯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名字开始在音乐界泛起层层涟漪，也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后来人们总爱谈论舒曼、勃拉姆斯与克拉拉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却常常忽略了舒曼对勃拉姆斯那份纯粹的知遇之恩。在舒曼的鼓励与帮助下，勃拉姆斯如鱼得水，将自己的音乐天赋尽情施展，他大量创作，在交响曲领域更是成绩斐然。1856年，舒曼因病离世，年仅47岁。勃拉姆斯接过老师的火炬，继续在音乐道路上坚定前行。虽然他与舒曼在音乐创作风格上各有特色，但无论是创作手法中对情感的细腻表达，还是音乐思想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都有着一脉相承的气质。舒曼的知遇之恩如同种子，在勃拉姆斯的音乐世界里生根发芽，最终绽放出璀璨的艺术之花。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学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2: 喏，给你。
1: 霹雳茶器。
2: 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1: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2: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1: 哎，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3: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乐观的人相信未来，就会倾向于寻找符合高期望的正面信息，而那些正面信息又会使我们变得越来越乐观和充满自信，行为上也更加积极，这就大大提升了成功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说，选择了乐观的态度，你也就打开了成功模式的那个至关重要的开关。
6: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来欣赏莫扎特小步舞曲。小步舞曲原是法国宫廷的社交舞蹈，三拍子，步态优雅。莫扎特笔下这一段旋律干净的就像是刚画好的素描，天然的旋律感，恰到好处的分寸，还有一份藏不住的喜悦。

以上就是今天日出古典的全部节目内容了。在节目之余呢，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来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这里还藏着更多晨间音符等待你的聆听。我是魏荣，希望此刻你可以带走一片声音的朝霞，来装点今日的行程。我们下期再见。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